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是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早上好，我是塞娜。
1: 大家好，我是代班嘉宾周凡。
0: 对，今天是周凡来跟我们一起来做节目，然后那个今天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觉得在你身上或你身边朋友人的身上有没有感受到哪些反差？
1: 是
0: 我一直，就是不太一样的地方。
1: 我一直有一件事情真的我想跟你说，但是我也没想到会在节目里讲。
0: 你想跟我说，等一下，是要牵手说吗？需要吗？
1: 不需要吧，我手上都是汗，你确定要牵吗？
0: 要牵也 OK 啦，我这个人不计先带。好，你说你说是什么？你为什么要跟我说啊？
1: 就是我觉得那件事情让我觉得有点
0: 跟我有关系吗？你等一下，你来跟我
1: 有点很丢人，你知道吗？
0: 跟我有关系吗？
1: 怎么会跟你有关系呢？
0: 那你为什么想要跟我说？就是因为太多，
1: 没有没有，就是想分享一下嘛，就是因为说到这个话题，但是我没想到说要在这么一个大的场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0: 就有点丢脸，
1: 就有点丢脸。但是我觉得挺好玩的，因为我上周是跟江西文旅厅到这个甘肃进行了一场江西文旅的推介嘛，然后呢是两省的领导，
0: 他们怎么不带我呀？我可会推介了，你给我推荐这么多，下次带上我咯，我给你端茶。
1: 人家确定了一个女主持，不好意思啊，
0: 什么意思啊？是
1: 甘肃女主持搭配我啊？
0: 下次那边提供男主持就行了，
1: 或者说
0: 你就不用去。好，你说你说。
1: 然后呢，在这个活动上面，其实规格很高，两省的领导、厅部级的领导都来了，然后整场活动我的压力其实蛮大的，就是因为领导来了嘛，然后环节又很多，然后连夜彩排，好几轮的走台
0: 也没睡好。
1: 然后活动主持下来的话呢，是现场气氛也不错，然后流程也走得很顺。
0: 你竟然说你很丢脸的事情，谁要听顺的事儿啊？
1: 在最后送走了各位嘉宾之后，场子空了，然后我们准备所有的人来张杀青的照片，
0: 对对对，
1: 突然就在这个时候，我说拿着话筒说大家一起上来吧，导演组一起上来，然后走了两步，发生了一件事情。
0: 你摔跤了？然后呢？
1: 不是
0: 啊，你说
1: 我的皮鞋开叉了。
0: 皮鞋开叉是啥？
1: 皮鞋底脱胶了、成了唐老鸭。
0: 为什么？
1: 然后当时走了两步之后，完了，我这个脱胶了，这只鞋底怎么办？然后我人还在上面，然后我当时我出冷汗就是。还好主持的时候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还好在直播的时候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要不然我丢。

0: 去。哦，那走过去就要经过一些商户门口。
1: 对对对。
0: 然后别人就看着我踩着唐老鸭的脚吧嗒吧嗒吧嗒进去。
1: 根本就没有人看着你。
0: 有，因为我去的是那个兰州嘛，哦，然后有一个牛肉面的面馆的一个老板娘在门口在那嗑瓜子，然后看到我的脚在那笑，狂笑。我心想不要笑了，我知道我知道，
1: 哦，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那个就是主持人也会有这种反差。
0: 然后那双鞋其实我很少穿，
1: 就是，
0: 可能因为我很少穿情况，
1: 哦，对对对，就是，
0: 它就脱胶了。
1: 对，就是因为太少穿了，因为这你看起来光鲜亮丽，然后在舞台上
0: 是不是很反差，结果穿了一双唐老鸭鞋，
1: 就是坏掉的鞋子。然后有一个朋友说，说到反差，我在工作跟生活方面反差很大。在单位，同事觉得我是一个雷厉风行、风风火火、干什么事情都很快的人，但是一回到家里就是属于那种完全不想动，能拖就拖，跟在单位状态完全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能量在单位用光了。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这样，我觉得应该是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你在工作当中实在
0: 耗费了很多精力了，
1: 对，太多精力就放在那儿，
0: 太投入了。
1: 然后你在家里面，你就会变得非常的松懒，然后就想说算了吧，要不这样也行嘛，对吧？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哎呦，果然是少儿频道的主持人来了，8点钟都能放 TFBOYS 应该是算是大龄的歌了吧，现在来看的话。
0: 但这首歌出来的时候他们还小，啊，
1: 然后他说这个歌主要是王晶在，绝对不可能出现。还有很多人在问说这是谁排的歌，就系统自动排的。哦，你以为我跟王晶似的那么做作，
0: 一首一首的来挑是吗？
1: 哦，王晶就是那个劲儿劲儿的事事的，我跟他我可不一样，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吧。
0: 你居然还放邓紫棋，他应该不会听邓紫棋，还赵露思呢。
1: 这都是系统排的，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们的歌不，OK，
0: 他出现的节目一定会不会出现这样。
1: 哎，你说他做作不？所以我就说，有朋友说，哎，我都做好心理准备了，你就说鞋脱胶这个事情啊，
0: 不好笑吗？反差感很强，哎，反差感还不强啊，很丢人。
1: 就觉得好像还 OK 吧，
0: 还好是吧？
1: 对对对。然后那个刚才想要买肚脐贴的朋友们，直接输入肚脐贴三个字啊，朋友们。因为刚才那个中间不是在放广告放歌的时候，我一直在跟那个，
0: 你又要说我了，
1: 我一直在跟周凡
0: 说我的这个齿痕特别重视，
1: 大力推荐那个肚脐贴，然后跟他讲我贴过的一些经历。我跟你讲哦，因为那个刚才周凡跟我说了一些症状，跟那个口播稿上面说的
0: 一模
1: 一样。请问一下，请问你早上会不会觉得说就觉得四肢很沉重，舌头上有齿痕，你是不是浑身没劲儿？然后刚才他还说没有啊，很容易出汗啊，是不是出汗？出汗多，明明很瘦，小肚子却鼓鼓的。我看一眼小肚子。
0: 哎，王晶啊，那个肚脐贴给我安排一下。
1: 就他那里不知道还有没有样品，因为其实我们样品不多，就比较少量。
0: 然后他每天自己也会贴是吗？
1: 睡前就贴一完在那个肚脐里面。
0: 他现在还在贴，坚持贴。
1: 他应该有在贴。
0: 要坚持多久？
1: 就是尽量从初伏一直贴到末伏，然后你一整年。
0: 啊，什么叫初伏末伏？
1: 初伏三伏天嘛，嗯，初伏就是
0: 刚。大概一伏要多久？7天，14天，
1: 大家可以自己去查询一下。然后就是那个目前的价格很便宜，10盒到手只要199块钱，一盒有30粒加30贴。然后现在这一款的话，它属于升级版的这个肚脐贴，升级版肚脐贴它的那个就小贴纸，它会更加有那种固定性，它贴合度更高。嗯，女生的话啊，尤其是身材管理期间，睡前在肚脐贴一贴，然后双脚的涌泉穴贴一贴，早上起床之后可以直接撕掉。如果男性的话，是可以贴在那个，
0: 等一下，就是这个肚脐贴是可以贴肚脐。还可以贴脚底板，
1: 对，它其实就是
0: 穴位都可以贴，
1: 对，刺激，不是穴位都可以贴，就是刺激这几个穴位，说明书上都会有。哦，然后你买了之后就你现在把手机拿过来，你输入肚脐贴三个字，在我们潮台969，快一点。你刚才不是说要买宝石吗？你现在买一下肚脐贴。完了之后的话，男士的话一般是要贴在那个就是关元穴和涌泉穴，那个说明书上都会有。就湿气偏重容易上火的朋友，贴之前可以在那个草本丸上面滴一滴白酒，嗯，或者用胶片姜片稍微擦拭一下皮肤就可以了。嗯嗯，就是它里面的配料给大家说一下，我给你念叨啊。那个精选艾绒、花椒、生姜、桂圆、陈皮、白芷、肉桂，就是它可以温中散寒、祛湿，可以养脾健胃、温阳固本，所以就是对于身体来说还是非常好。它是通过这种穴位刺激的原理，所以它没有什么其他的那种不舒适的感觉。
0: 我今天是来帮王晶的忙，结果你们叫我来做嘉宾的话，嗯，
1: 要
0: 我来消费的是吧？
1: 你真的，你需要，你信我。
0: 宝石、肚脐贴，
1: 对对对，
0: 还想怎样？
1: 对 对, 对，都是个 OK。然后那个还有朋友有发送那个留言过来，那个你发送"内蒙古"三个字，宝宝，"内蒙古"三个字啊，不是呼伦贝尔，也不是蒙古啊，就大家别发错，发错是没有回弹信息的。现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经历过哪些反差吗？有一个朋友他说，礼拜六我早上去加班，本来心情就不好，一上车听到了你们的录播啊，我一开始还以为你们也在上班，那这样我心情一下就好多了。
0: 礼拜六
1: 你们
0: 有录播吗？
1: 有，觉得有你们的陪伴，我觉得很开心。谁知道那是录播，搞得后面我心情更郁闷啊。哦，

0: 对，我们好像会有一些那个
1: 手机播放的内容是吗？
0: 去的啊，回听不是他听到的，应该是就是我们广告的部分，可能同事有把我们的广告切出来，有一些是要日播的广告这样子。嗯，然后还有听众他有说到那个反差，他有在说，他说我工作方面反差很大，有一些我很擅长的事情的话，我就会很快速的把它做完，但是如果有一些不擅长的事情，比如说做表格，比如说贴一些图片在啊、哦、文件当中，应该是类似于策划还什么之类、他说这种工作我就是做的速度非常的慢，所以说现在领导应该也知道了我的一些行事做派，有一些工作会派给我，另外一些工作的话就不太会派给我，真、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1: 我特别喜欢做这些事情，
0: 我
1: 比如说做表格啊做文件这些事情我特别喜欢做，我会把那些字调的完整统一、或者色调完调的也相应合适，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是喜欢做的，所以你喜欢做，你会做的比较快吗？
1: 就是电脑的这些文件处理我还蛮喜欢做的。
0: 哦，你好厉害，我一点都不喜欢做，完全我
1: Excel 就一窍不通是吧？
0: 完全
1: Office 这些软件都不会，
0: 完全不喜欢啊，家人们，这样啊，我读这个，我读完这个你就读
1: 我读
0: 这个，好不好？好不好？
1: 不容易、
0: 啊，
1: 你们口播真的很长。
0: 对，然后那个读完这个的话，再读那个，好不好？
1: 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做你的。
0: 来来，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去往呼伦贝尔旅游的线路啊，
1: 来来来，
0: 给大家安排的是草原双飞七日游的行程、给大家有安排升级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可以问一问我们的工作人员。这次给大家有安排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烤全羊、内蒙古的私房宴，还有地道的蒙古族的特色美食等等，非常的丰富，就是大家不用再去做攻略，买往返的机票酒店入住，然后游玩项目景区门票等等，全部包含其中，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不管你是年轻人老人还是亲子家庭朋友都是可以放心报名，性价比又很高。今天出发的价格7月20号今天出发的价格4880块钱每个人，但是啊，就是后面可能会有一些浮动，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啊。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如果是大家不想走这个团，想去其他的，比如说有一些私人定制的路线也都是 OK 的，扫码进群单订机票都是可以的，或者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三个字就好了。
1: 我觉得你们现在口播让我流口水，因为我刚从那个兰州回来，那边羊肉特别好吃，然后你刚刚念完的是内蒙古，
0: 对，
1: 然后现在我要念的是新疆，
0: 对，
1: 然后新疆这些字眼呢我就觉得好香啊，
0: 是不是？就是好吃的又多，美景又多。
1: 然后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走独库往来人间，那这个夏天呢就可以跟江西交通广播一起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圆你一个新疆梦。然后这个行程呢我们会为您换成七座的小车穿越独库公路北段，一天感受四季的轮换。然后呢在赛里木湖呢会送大家这个帆船出海、帆船出海，
0: 就
1: 那么大的湖，
0: 对，还有那个旅拍，对不对？
1: 湖畔旅拍，把太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装进镜
0: 头。你不用按着稿念，我跟你，哎，你要出门的话，你会旅拍吗？我看现在很多人有在流行旅拍。
1: 我就是旅拍本拍啊。
0: 啊，真的？你每次都要旅拍吗？你现在
1: 不是
0: 就去？
1: 就是我会拍照片，
0: 啊、
1: 但是我视频不太会拍。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会找人去帮你拍照吗？
1: 不会，我不喜欢别人帮我拍。
0: 但是好像很多的，因为你自己喜欢拍嘛。但是有现在很多女孩子会
1: 自拍架，自拍架，自拍杆，
0: 就自己拍，
1: 对对对，
0: 自己去找景，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但是这次我们旅拍都是送给大家的。
1: 哦，那很好啊，
0: 就很划算了。
1: OK、然后呢，这个行程呢，我看到是全程的携程的三钻。啊，升级2晚的4钻的酒店，豪华2+1的大巴。
0: 是的。
1: 然后呢，我流口水的地方出现了，
0: 有好吃的东西吗？
1: 还有烤羊肉串啊，大盘鸡，羊拐抓饭，顿顿都是新疆味道。然后这个团期的时间呢是8月15号的双飞八日游。
0: 是的，双飞八日游。
1: 然后呢有一个拨打的热线电话来报名参加，1807021947818070219478，抢位参与。
0: 对，或者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那个新疆这两个字，是吧？
1: 是，
0: 我看对不对？
1: 是吧？
0: 是的，是的，输入新疆两个字，然后有任何问题可以去问一下客服。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关于反差，就是大家有觉得说你自己有没有那些反差感？有朋友他说我的工作跟生活是反差，真的很离谱。他说就是工作的时候只要不要说工作的时候，只要谈到工作我就会很严肃，我的脸马上就耷拉下来了，然后不谈工作的时候我就满面笑容，我真的很有亲和力。
1: 工作让他抑郁了是吧？
0: 就是一工作就说到就会有那种高冷严肃的状态，就很奇怪，我的同事跟朋友说我有双重人格。
1: 然后我有些朋友的话呢，他是在机关工作， 然后呢，可能真的现在的工作压力会比较大，
0: 对。

0: 然后呢，我说我要去你家里玩，如果我去你家做饭，你帮我备一些
1: 啊。
0: 菜，他就一整个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准备。比如说我要让他买肉，他会详细的问我要买多少，我说买半斤就好。他说半斤是多少？我到超市我看到了有500克、300克，你的半斤是多少
1: 那是
0: 克？
1: 300克
0: 我
1: 啊！
0: 说
1: 就是你的朋友们怎么回事？语文数学好像都不太好的样子。
0: 就是生活方面是白痴吧，0分。
1: 可是那个多少克我都知道，因为我数学很
0: 半
1: 差，我
0: 斤
1: 都
0: 就
1: 知
0: 二
1: 道。
0: 百五十克
1: 对
0: 啊，
1: 呀，因为一斤就是500克嘛，半斤就250克，你500克跟300克，你肯定
0: 然
1: 选
0: 后
1: 三
0: 比
1: 百
0: 如说
1: 克
0: 我要
1: 呀。
0: 买些姜，我要买1块姜，他会问我1块姜是多少，我
1: 哦，
0: 说1块姜我哪知道是多少？
1: 就一块，对，多少克是不是？但是你就
0: 对，
1: 买一块就好了。
0: 但是工作方面呢，他就是一个精兵强将，
1: 哦，
0: 你知道吗？
1: 对，因为
0: 往往这方面就是他
1: 其
0: 反
1: 实
0: 差
1: 我
0: 特别
1: 也
0: 大。
1: 是这样的人，但是我没有你说那个那么严重了。你像有一次，就是我的朋友让我去买那个，让我去买什么，反正就是也是买菜类的。结果就是我就买错之后呢，下一次他们再让我带菜。

0: 在过去的时候都要现场跟我视频，就说视频你先举起来我看看是不是这个，哦对就是这个，好放到车里面，对对对，下一个哦不是这个，再换还有没有箱，就是他们就现在就会变成这样。
1: 所以你家里完全不会出现大家聚餐聚会的这种情况？
0: 嗯，基本上不太会，因为我不会弄啊，就是我一切都不会弄你知道吗。还有一个朋友他说出现这种情况是工作压力大的原因吗？他说我不知道，反正我原来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谈到工作就铁面无私，生活就是亲和力满满，我也是生活白痴，我什么都不知道。
1: 那这没关系啊，其实我觉得不是说否定大家没有生活能力哈，我觉得这个都是 OK 的。
0: 都 OK 吗？
1: 就是你有擅长的地方，你也有不擅长的地方。比如说我可能是擅长这种生活部分，但是有些其他的部分呢我就不擅长。
0: 你哪些方面不擅长啊？
1: 啊，我想一想，挣钱不擅长。
0: 挣钱不擅长。
1: 挣钱不太行吧。
0: 还好吧，我觉得你挺擅长的。哦，有朋友在问，他说塞纳你是之前在录制播客吗？播客是什么？播客叫做私聊茶水间，就是大家可以在那个小宇宙、苹果播客、喜马拉雅、网易云，
1: 是可以看视频的那种播客吗？
0: 不可以，它就是纯播客。
1: 哦，
0: 对，私聊茶水间是我跟立刻录制的。嗯，然后还有
1: 一些我
0: 们身边的朋友，每一期大概有40分钟、40-50分钟吧。
1: 哦，
0: 然后前段时间有一个朋友讲了一个非常炸裂的事情，就在那个播客里面，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听听看，应该是点击率最高的那几期。
1: 哦，
0: 那两期他是分了上下这样子。
1: 说什么
0: 你听了吗？
1: 说什么呢？
0: 哎呀，能说都说了。
1: 我问一下李总吧。
0: 私聊茶水间。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觉得周凡他跟电视里面是有一点反差感的。
1: 我电视里什么样子我都不太确定。
0: 他也没仔细说哎，他觉得他说在电视里有反差感跟你。还有朋友他说声音有点耳熟啊，周凡他其实经常来我们节目当中做节目。
1: 一年一次吧，大概来了几
0: 年。没有。
1: 真的一年一次。
0: 哪有一年一次啊，应该很多次，有一次就来了两次。有一次就来
1: 两次。有一次来
0: 了。就是有一个阶段就是频繁的来啊。所以在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反差，就是哪些时刻你有感觉到自己有反差吗，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了。比如说在工作中，在生活里面，然后在处理不同的事情当中，你自己可能就是出现了两面性，或者
1: 是
0: 说你观察别人，你就发现别人对待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对待另外一件事情又是那样的。
1: 我知道我有一个很大的反差，就是工作的时候的我的其实反差挺大的。
0: 你现在算是工作还是休闲？
1: 就是平时状态，这个就是我平时
0: 状态，就是平时休闲
1: 的。但是如果我在工作的时候，如果是碰到小朋友啊，
0: 对，
1: 或者说是碰到一些要录制的时候呢，我可能状态要提升很多倍。
0: 对对对对对，我喜欢你这样的。等一下我跟你讲一个就跟你不一样，那个反差真的是让我觉得很震惊。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回来。
2: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5: 8月27号到中信银行办理英国签证，使馆官方授权。
3: 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4: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一度爱
3: 家，
4: 让
3: 家更
4: 有
3: 爱。
2: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o.1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1: 好了，我亲爱的朋友们开始给我留言了。
0: 就很多很多你的朋友听到了是不是？
1: 就可能他们现在已经是在开车路上。然后呢，我刚才不是说最一开始7点来钟我说我身边的几个朋友是摩羯座土象星座，他们经常是说话不带脑子，脑子跟不上嘴巴，然后开始说了。他们说在说我们啥呀？是说我们有反差，真人比照片美丽100倍的那种反差是吗？谢谢你啊，谢谢你。
0: 在节目里面那个请了一位嘉宾，就是因为王晶去忙去了，然后呢就那个周凡来代班。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的那个反差感，
1: 对，
0: 就是你自己身上或者你看到你身边的人的身上有没有哪些反差感吗？
1: 是是是。
0: 比如说他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这样的，做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又是那样的，或者工作中生活中是不一样的，都可以来给我们讲一讲。
1: 如果说

0: 分职业的话，我就觉得教师、公务员给人的这种反差会比
1: 因为
0: 较
1: 工作中
0: 大，
1: 是比较严肃，是吗？
0: 可能脱了长衫之后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1: 你现在人家也不是穿长衫的。然后还有朋友有在说，他说我觉得，我觉得我有一个大伯，他的反差感很强。他私下里是还是对我们晚辈人很好的，就比较关爱我们。但是我有一次看到他打电话，应该是沟通工作上面的事情，
0: 就
1: 我觉得
0: 很
1: 他很
0: 凶是吗？
1: 凶。所以当时他挂完电话又过来逗我们小孩玩的时候，就突然感觉到有点害
0: 这种长
1: 怕。
0: 辈就会有一种不怒自威的那种感觉
1: 对对
0: 吗？
1: 对对对，可能就会有一点这种感觉吧。
0: 是是。
1: 然后还有听众他有在说，他说那个王晶去哪里啦？王晶去工作去了。他说顺便说一下今天的话题，反差感，就是我日常工作的时候需要穿工作服，我们工作服是比较板正的西装，还需要就是着装比较正统，比如说像这个
0: 更
1: 小
0: 像
1: 皮
0: 是
1: 鞋，
0: 窗口单位
1: 类
0: 的
1: 似
0: 这
1: 吧
0: 种
1: 可
0: 样
1: 能。
0: 子啊。
1: 他说但是日常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要穿工作服，所以我日常的时候呢，就穿得比较舒适和休闲。所以有一些同事，尤其是刚刚认识的同事，在周末跟我约出去吃饭的时候，都会觉得非常的震惊啊，就是人的外在服装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
0: 其实
1: 地
0: 我
1: 方。
0: 觉得火象星座像我这个射手座会给人反差感会比较强，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代表的更多的射手座哈，但对我来说，一天当中的情绪变化的反差还蛮大。比如
1: 哦，
0: 说
1: 是
0: 早上
1: 吗？
0: 起来，其实我会有起床气，就是不说话，就会木在
1: 别
0: 那
1: 人
0: 里。
1: 跟你说话，你会生气吗？
0: 那倒不会，就是我比如说慢慢进入到这种工作状态，或者说到了中午的时候要吃饭了，那我可能就活络起来了。但是早上起床，我一定有起床气，就是不想说话，就闷在那里。
1: 起床气。
0: 不是说我情绪不好啊，就是要消化一下自己刚起床。
1: 起床气不是说别人惹你你会生 气吗？不是这样的啊。
0: 不是因为看到气就是生气的意
1: 哦，
0: 思。
1: 我以为是那个意思，我以为就是起床不，
0: 起床气就
1: 没有人要惹
0: 是
1: 他。
0: 早上会有点放空，
1: 哦，
0: 谁也不想理，什么也不想说，
1: 是
0: 什
1: 这
0: 么也，
1: 样子吗？我以
0: 对，
1: 为会生气才叫起
0: 你
1: 床
0: 肯定是
1: 气，
0: 没有起床气，对
1: 我
0: 不
1: 没
0: 对？
1: 有哎。而且他们都说早上起床都没什么胃口，我早上起床胃口特别好，就一想吃东西。
0: 那很好，
1: 有一
0: 说
1: 个
0: 明你睡眠质量好。
1: 还可以吧，应该。
0: 那是这
1: 有
0: 样
1: 朋
0: 子
1: 友他
0: 的。
1: 说以前别人对我第一印象感觉我挺文静的，实际上我特别爱搞抽象、搞笑，有时候觉得自己是 i 人，但是在好朋友眼里我是一个100%的 e 人呐。哦，就是要看不同城市，就是熟悉度的人这种表
0: 跟不同
1: 现。
0: 的人、不同的环境，可能自己的性格会有些差别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应该是这样。
0: 是。
1: 还有朋友他有在说土象星座的反差，金牛座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觉得是内向、腼腆、不善言辞，很容易脸红。然后在别人看来，尤其是刚认识的时候，就觉得是高冷、很凶。
0: 啊，
1: 哦，哎，
0: 金牛吗？
1: 那我不知
0: 我觉
1: 道
0: 得
1: 那
0: 火
1: 个
0: 象
1: 星
0: 星
1: 座。
0: 座会比较的显得高
1: 哇，你
0: 冷。
1: 们这是对星座好了解，我一点都不了解。这是金木水火，不是水象、火象、风象、土
0: 土
1: 象，
0: 象，
1: 我
0: 对
1: 都
0: 对
1: 不知
0: 对，
1: 道，就
0: 你
1: 我都
0: 是
1: 不知
0: 属于
1: 道
0: 什
1: 哪
0: 么
1: 些
0: 象？你知道吗？处女，
1: 是什么象。
0: 土象啊，土
1: 哦，
0: 象星座
1: 土
0: 啊，
1: 象星座
0: 对
1: 会怎
0: 啊，
1: 么样？
0: 土象星座
1: 就是很龟
0: 感
1: 毛。
0: 性少，理性多吧。
1: 哦，我感性少，理性多，我比较理性。
0: 对，
1: 还有吗？还有
0: 还
1: 什么？
0: 有，对自己的要求会比较高。
1: 对我对要求很高，还有什么？快说快说
0: 处
1: 快
0: 女
1: 说！
0: 座的女生，我觉
1: 你会看
0: 得
1: 骨相吗？手相，
0: 骨相，
1: 面相。
0: 我不是算命先生。
1: 然后还有一个朋友，他有在说，就是关于那个就是反差感的，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有朋友他说，反差就是周凡呐，听着周凡
0: 他
1: 的
0: 认识
1: 声
0: 我，了解
1: 音。
0: 我吗？
1: 就他觉得听你的声音跟你的那个播出的状态不一样。他说听你的声音，感觉你的声音是非常沉稳的，可是听你主持节目还挺活泼的。
0: 对呀，啊，所以我说我工作和现实状态是差蛮多
1: 可
0: 的。
1: 是如果是你是少儿节目主持的话，就是应该要很活泼吧，在节目里面。
0: 毕竟我年纪比较
1: 但
0: 大，
1: 是你，
0: 70岁了，
1: 所以
0: 要
1: 跳一跳
0: 沉
1: 会
0: 稳了。
1: 骨质会那边。
0: 哎，等一下，我这个骨头有 点
1: 就
0: 不
1: 是
0: 利索了。
1: 突然腰间盘突出还是什么之类，但是你如果是你现在录制的话，还会那种蹦蹦跳跳的吗？
0: 我的视频也不需要我蹦蹦跳跳
1: 不是，
0: 了，
1: 我是
0: 很
1: 说
0: 少。
1: 你录节目的时候，你们电视台麦克风要走，快点拦住他，就是也会蹦蹦跳跳吗？也不需要蹦蹦跳，一直以来都不需要吗？就比如活泼还是怎么样？因为跟小朋友聊天儿。
0: 我们之前录幼儿园节目的时候是需要蹦蹦跳跳，但是现在比较少。而
1: 哦。
0: 且我现在录视频呢，也不是说这种综艺感的这种视频，
1: 哦，
0: 所
1: 就比
0: 以
1: 较
0: 就不
1: 稳
0: 需
1: 重，
0: 要，
1: 就还好，是不
0: 也
1: 是？
0: 不需要
1: 跟
0: 稳
1: 孩子
0: 重，
1: 的
0: 就
1: 互
0: 自
1: 动
0: 然一
1: 多
0: 点
1: 吗？
0: 嘛，挺多的
1: 挺
0: 呀。
1: 多的。
0: 我跟小学生互动很多，
1: 哦，
0: 所以
1: 那
0: 他们
1: 就。
0: 现在感兴趣的东西我略知一二。
1: 啊，他们现在都对什么感兴趣啊？
0: 那个什么

0: 什么豆？拼豆、啊？
1: 拼豆？对，
0: 什么豆？什么豆你就老了。
1: 我说了，我有起床气，脑袋有点不利索。拼豆啊，
0: 哦、拼豆还有什么？
1: 二次元啊，
0: 二次元哦，小学生就开始喜欢这些吗？
1: 就小学生喜欢
0: 动漫。
1: 听周深呐、啊，哎、
0: 哦，对对对，小学喜欢吃周深，对对对，我
1: 吃周深，
0: 听周深，喜欢听周深，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的小孩就喜欢听周深的歌，哎，我说周深你们也很，
1: 还比如说他们喜欢看，
0: 经常听吗？很奇怪。
1: 去年那波小孩喜欢看跑男，
0: 哦、
1: 可能今年他们不看了，又换别的综艺了，
0: 哦，就不太一样、
1: 啊、
0: 对，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认识的人呐、啊，或者你自己啊，有没有那种反差感，可以来给我们讲一讲看。
1: 是，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然后如果是大家想要，就你喜欢，如果你本身就很喜欢这种宝石类的东西的话，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台里啊，就是我们小薇老师有受邀去参加当地的一个，就是一个宝石矿业协会发出的邀约，
1: 小薇现在
0: 去到斯里兰卡
1: 去采矿了。
0: 对，
1: 他
0: 直接去到那个矿源现场。
1: 他已经走了吗？
0: 今天是20号，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他应该是22号到。
1: 那所以他回来的时候会应该拎
0: 两
1: 麻袋的矿石，
0: 应该会有我一麻袋吧？我想，我可想让他帮我带一颗裸石了
1: 啊，祖母绿之类的。
0: 就是这边有那个红宝石啊、蓝宝石啊，因为斯里兰卡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叫做印度洋宝石宝岛。然后这边的话它会有非常多这种矿区，这次带大家去到的是在这个斯里兰卡康提非常有名的努努家族的一个矿主，他们家里面那个矿主的话，他们家三代人都是在做这个矿石的宝石的，所以保证了从源头到成品每一颗宝石它的血统都非常的纯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宝石这两个字，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了解一下。然后他们旗下所有的工作人员全部都是从业10年以上，拥有 GIA专业宝石证书的这个学家，是属于这个比较专业的人士，因为他们从来不轻易的那个向外去洽谈一些工作，他只对接全球非常顶尖的这种珠宝商，所以呢他的门槛是比较高的。但是这一次呢给大家就是给电台粉丝争取到的源头好货，前前后后经过非常多很费心费力的沟通，然后促成了这一次难得的合作。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宝石两个字。然后这次我们溯源团队走遍就很多的这种线下的珠宝专柜，实地的比价，不管是宝石的这种净度啊、色泽啊，还是做工品相，斯里兰卡的宝石完全不输专柜的那种大牌。但专柜的价格有很多是溢价比较高嘛，然后这一次的话直接给大家省下几倍的价格，目前有一个付10块钱的定金膨胀50倍的活动，下单直接抵扣500块钱。但如果你最后没下单，这10块钱定金也是原路返回的，大家不用去担心啊。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添加福利官的那个微信详细的咨询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宝石这两个字就可以了。然后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觉得有没有反差感，就是哪些事情会让你觉得是有反差感的呢？
1: 大家怎么说，有没有谁
0: 有一个朋友他说，刚认识我的人都会认为我是一个很安静的乖乖女，熟识之后就会发现我是一个小疯子，然后想法也天马行空，水瓶座的病我全部都命中，简直是水瓶座的本座啊！水瓶座怎么就开始聊星座？你看他们就说，所以很多人说某某某太阳星座是什么，一点都不像，因为太阳星座根本没有办法决定人的性格啊，主要还是
1: 看
0: 月亮星座，还有上升星座，还有其他的，好复杂。还有朋友他说，我觉得电台主持人的声音跟长相是有反差感的。因为很多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说，电台的主持人不漂亮，
1: 看不到脸，
0: 对，
1: 看不到脸，你可能会勾勒出他大概的形象，但他如果出现在你面前，你会觉得哦，好像不太一样，
0: 对，大家就觉得不一样，
1: 并不是说电台主持人长得不好看啊，我觉得是一种
0: 很多人都会觉得
1: 想象当中的反差，
0: 大家都觉得电台主持人长得不好看啊。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电台主持人他不用露脸，所以呢他
1: 不化妆、
0: 啊、他就不太会去装扮自己、嗯、然后其实人家有一些人化了妆也很好看的呀、嗯、对吧，就是也很漂亮的。
1: 那塞娜在外面被人认出来过吗？
0: 我经常被别人认出来。
1: 哇哦，不化妆的你经常被认出来。
0: 对，就是经常我
1: 逛街，大家已经接受了你自己本人的形象。
0: 我有一次去吃那个战斧牛排，然后我就跟我的朋友，应该是听声音吧，我也不知道，然后就聊天，结果隔壁桌我们就全程，
1: 你是塞纳吗？是吧？
0: 对，就是你是不是塞纳这样、嗯、然后就啊，我是你好你好，然后他就在我隔壁桌，整个用餐大概一个多小时他就一直在我隔壁桌，我就觉得就是
1: 一直听
0: 对就不敢讲一些私密
1: 话。 OK， 这顿饭很值，还听了一场节目。
0: 对，有时候过马路也不知道为什么，真的很奇怪，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大家也没见过我的人呢，就是为什么就知道我大概长什么样子。
1: 嗯，是不是大家看过你电视的节目？也有
0: 电视节目跟我本人应该长得很不像吧，因为电视节目，
1: 你觉得电视节目里的你跟你现在你有反差吗？
0: 太有反差了，电视节目就是要听那个编导的话，编导

0: 然后怎么说我才能怎么说。
1: 但是我因为我跟你一起做过节目嘛，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好像对我来说你的这种反差感并不是特别强烈，
0: 不是特别大，
1: 就是，那种表达的那种节奏和这种输出的东西我觉得
0: 比较相似是吧。
1: 对 对, 对，
0: 因为那几期是比较轻松的那种，然后后面
1: 有比较沉重的家庭关系问题，
0: 就是，对然后有开始录制一些比较严肃的内容的时候，就要严格按照他们的那个脚本走。
1: 嗯
0: 嗯，这样的话我就觉得说，
1: 所以你的反差感就是你不希望被条条框框给束缚到，对不对？
0: 我现在会有一点不想，原来 OK，这因为现在我觉得稍微有点年纪大了，就不太是想说
1: 就做自己吧。
0: 对，就是这都不容易，就是人活一辈子，快让我做点我喜欢的，
1: 轻松点就行了。
0: 对，然后所以你知道吗？那个原来的时候啊，就是你就可听那个工作人员的话了，就他们让我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现在的话就不太听话。
1: 但我现在还是这样哎。可能就是电视台的工作就是比较调控，
0: 那个流程度会要求更高。
1: 对，因为所有的工作并不是我一个人完成就行了，需要大家整体的配合。
0: 对啊，就是这样啊。他们说听声音我就知道是塞纳，如果你在我边上我就会知道是你啊。真的啊，
1: 你的声音比较亮是吧？
0: 我声音比较亮是吗？但是我私下里讲话好像没有这么大声，节奏没有这么快。
1: 但凡我们出去吃饭，哪一桌的声音比我们大，我就问一句。
0: 那是你们大，我才没有声音嘞。还有朋友说，男生是常驻嘉宾吗？不是，是因为今天王晶有事儿。
1: 一年一次，
0: 就是，
1: 一年一次，
0: 算是常驻吧。
1: 一年一次，
0: 就是，
1: 一年一次，
0: 就是，
1: 下一次就是明年吧。
0: 王晶有事的时候，那个周凡偶尔就会过来。还有朋友在说，哼，水瓶座狗都不理，我却处了，下辈子再也不想处水瓶座。你说对象吗？
1: 水瓶座发散思维很强烈，
0: 还是这样的啊？
1: 对，我就有一个姐姐就是水瓶座，
0: 亲戚吗？
1: 朋友，好朋友，
0: 啊，就是比较比你年龄稍微长一点的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嘞，
1: 然后她就是给我感觉她的发散思维比较强，所以我觉得她做电视或者说从事这种文艺类的工作比较适合。
0: 哦，对对对，想象力比较丰富。
1: 对对对，然后呢，她会需要很多人的这种情绪价值的关注到她身上。
0: 哦哦，但这跟星座没关系吧？只是本人性格是这样，还是你们都觉得这跟星座都有关系啊？
1: 大差不差吧，就是大家会把一些东西雷同共通的一些东西放在星座身上。
0: 哦，是这样的，
1: 去聊你知道吧？那不然聊什么呢？
0: 对对对，有一个朋友他有在说，他说我的女儿感觉也是非常的反差感很强，在家里面就表现的特别的马虎，做很多的事情呢
1: 是
0: 也是丢三落四，可是他老师反馈给我在学校做事情非常的细致，而且特别有责任心。
1: 徐总的游游啊，游游就是这样的孩子啊，
0: 游仔就这样是不是？
1: 对对对，在学校里头妈妈就说他很乖很懂事学习好啊，然后在家里头就折腾妈妈，
0: 就是，
1: 要把妈妈弄死那种。
0: 弄死就折磨妈妈是不是？就磨他。所以他说我有时候都在想说老师是不是认错了家长啊，但是后来到了学校开家长会老师也是这样评价的，我就觉得我的女儿很有反差感。哦，
1: 我觉得我家里的小朋友也是有一种反差感，
0: 是不
1: 是？就
0: 是
1: 他今年刚上幼儿园然后上托班，他在幼儿园不会有任何的情绪的波动，比如说在家里头就会大哭啊大闹
0: 啊，对对对。
1: 我就有一次上周我跟老师发消息，我说我们家宝贝在幼儿园会不会情绪失控大哭或者怎么样，他说情绪失控打了一个问号，
0: 就不会是不是？
1: 老师就打了一个问号，他打一个问号我就想完
0: 了，
1: 我这个问题问错了，
0: 有问题。
1: 他说会有说不要的时候，不要
0: 就很平淡，
1: 但是他回到家里可能就是到了一个安全岛，
0: 对，
1: 他就会把情绪释放出来，
0: 就是家里面的
1: 长辈，所以在家里头就会折磨奶奶。什么时候都要奶奶，比如说这个东西他没放好要喊奶奶，如果说他要上厕所啊
0: 要喊奶奶，
1: 要拉粑奶奶，
0: 要睡觉吃饭，
1: 然后
0: 奶
1: 奶在做饭的时候他要奶奶抱。
0: 哦，就是比较，
1: 所以我是觉得小朋友的这种反差感就是会根据环境来
0: 变。对对，他在家里面比较安全，他可能就会有一些想法就自己就说出来了。
1: 对，然后教育专家就会说你一定要保护好孩子的这种情绪。
0: 哦，
1: 然后呢你要针对他的情绪来进行保护，来纠正他的行为。
0: 哦，
1: 不要去辱骂他的情绪，要纠正他的
0: 是。我懂你的意思，你的意思说如果是说他因为就是有安全感所以产生那种哭闹撒娇的感觉，你如果呵斥他的话可能会导致他也没有安全感，
1: 对，反向
0: 是不是？
1: 反向效果。
0: 哦，对对对，
1: 而且他一下压制了他的情绪在三岁不爆发，但是他会在青春期14岁的时候爆发。
0: 哦，对对对，就后面嘛就延迟。
1: 所以就是接触孩子啊接触老师，我会觉得这个教育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0: 而且孩子比较容易有那种反差感的表现，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反差感。还有一个朋友他说长期听969的话，关注了公众号抖音基本上能够知道三娜长什么样。哦，因为图片啊视频啊好像没有什么复杂的妆容，跟现实

0: 没什么变化啊、哦，不太不会。
1: 是说你普通吗？
0: 哦，他是、哦、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跟现实有变化，就不大好认了。哦，你是说照片图片，我基本上不太化妆，除非是上电视可能就没办法，你知道吗？电视要化电视妆。
1: 我基本上没见过你化妆，除了
0: 私下里对吧？私下里很少化妆。还有朋友说周凡说话让我感觉像戴军。
1: 啊，
0: 你说声音吗还是什么、
1: 啊、是吗？
0: 还有一个朋友说本水瓶座一点都不需要其他人给我情绪价值，星座是最不准的说法，还大差不差、啊、他的意思说他不需要，他的意思是说可能是个体的差异了。
1: 我觉得这都是大家聊天的东西了。
0: 对对对，每一个人感受是不一样的，
1: 放松聊天交流。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对，我也来说一个想象中的反差。前段时间我看一个小说，看的过程中我感觉人物各方面都很好啊，完全属于书中描述的那种性格气质，结果拍成了短剧，看完那个短剧我只想说这啥呀，拍的是啥呀，男女主怎么演成这样啊，这跟小说有一毛钱的关系吗？哎，真是毁了那部小说，连人物塑造都没有塑造对，气死我了啊！就是他看到一个就是他喜欢的 IP， 然后小说变成了短剧之后，他就觉得说有内心有落差。
1: 那我想说一个，就是前几天我刚看了一个给我反差很大的一个动画电影《八仙》
0: 啊、对，
1: 八仙给我的反差很大，
0: 好看吗？
1: 我就觉得，哎，他跟我小时候看的那些
0: 不一样，
1: 过海的故事不太一样，
0: 他有自己的性格的感觉，
1: 是他加注了很多导演作者画的东西。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整个动画的呈现我觉得哎，耳目一新，有新的东西，然后画面感很强烈、
0: 啊、
1: 就是他构建的那个蓬莱仙境、还有那些神仙的那种性格就真的很不一样。
0: 我最近有听到他们就是好评如潮嘛，就很想去看
1: 能不能超越哪吒还另说，但是我觉得今年这部动画片做的还真的很好看。
0: 你说的是票房画面还是细节还是什么
1: 整体效果
0: 啊、哦，整体效果啊、嗯。
1: 但是我觉得他已经做的还挺好的。
0: 八仙，我觉得听起来我就是很感兴趣，因为小时候我们就经常看那个八仙过海的那个，我记得小时候还有那个呀，真人拍的那个。
1: 我是第一次知道，就是汉钟离，他的本名叫钟离权啊、
0: 哦。
1: 我想说，
0: 我也不知道
1: 他的本名是叫这个吗？然后每一个神仙，他的名字都跟他的这个称呼
0: 就神仙的称号不一样。
1: 对，
0: 他
1: 的本名，
0: 本名
1: 啊，我都没听过。
0: 因为可能是他。是人的那个时候的名字吗？
1: 我告诉你哦，曹国舅给你的反差是最强烈的。
0: 好，别说了别说了，要去看了。
1: 曹国舅啊，这样的曹国舅吧、
0: 啊、这样子啊，快去看一下那个最近我们的那个国漫哈，非常的热门，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就那个八仙是吧。
1: 好像暑假还有一个国漫要上，
0: 暑假还有一个
1: 八月份，
0: 可以可以可以，
1: 也是神话的。
0: 其实我就觉得哇，国漫崛起，就是有感受到他们那个就是这几年跟十年前不一样。
1: 我
0: 哦，这样八仙吗？
1: 对对对，八仙可以
0: 可以可以，大家去看一看。然后我们有一个装修的，如果大家想要去了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打电话就可以免费的上门量房，专业的验房。然后有28个名额，抢完即止啊！就是江西首个20000平米家装仓储中心，目前有在开始营业，开始投入到使用当中了。这样的话，这个投入使用就可以免去一些比如说代理商的差价、中转仓储物流、多层物流的费用。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装修也不用再等啦，不用再等物流到货啦，对吧？所以也不误工。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目前七月份全南昌有28个优惠名额，交1万抵扣4万块钱，直接可以做到本价装修。然后如果你预约到店，还可以免费升级市面加价10000多才会有的全房冲金找平工艺，做完之后墙面非常的平整。后期你在做什么定制柜啊，什么墙体也是严丝合缝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这一次活动呢还有三重品质监督，比如说江海战区的这个刘总，品质监督关清源老师，然后加上广电媒体的全程监督，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哪些时刻感觉到有
1: 自己有反差，
0: 反差
1: 或者是身边的人的反差。
0: 对，有一个朋友他说没错没错，我觉得小朋友就是有非常大的反差、老师也跟我们说他在学校各方面很棒很独立，嘿，但是在家完全另一个人，就是周凡说的那样啊。我也觉得他就嘿恨不得把妈妈弄死，哎，简直就是一个人的体内又有魔丸又有灵珠。
1: 如果他越小的话，我们越要保护好他的情绪，安抚他情绪、建立一个情绪的稳定的状况。
0: 对，他说在家里玩魔丸就去学校，在家里是魔丸、然后呢去学校就会切换成灵珠。
1: 双子座的性格。
0: 对，他就觉得说他就确实会有那种反差感。另外还有朋友他说好多动画，他说娜娜快去看，笑点蛮多的，好多动画片要看哦，小黄人、三国，好像是这部是长安三万里的团队做的哦。长安三万里我觉得做得很好哎、你是说八仙吗？是长安三万里的那个团队做的吗？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水瓶座的朋友会关注情绪价值，说明他身上有水元素，水象的人是比较在乎情绪价值的。是这样子啊，
1: 我觉得很多星座都需要情绪价值。
0: 哎、哦，怎么这么多人说？他们说水瓶座缺点的博主评论底下清一色就水瓶座都觉得是被夸了，表面上超级口嗨王，做事情就是 no no no 啊，但是说水瓶座，
1: 其实水瓶座的口碑一般呢。
0: 不，还有我们处女座一般呐，处女座好像很一般，
1: 水瓶座口碑也一般。
0: 是是哦，他说对，他说他就是双子座，就那个魔丸灵丸那个。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就是大家这种日常的反差感，你有在哪些人身上感受到？
1: 嗯，
0: 然后因为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可能他表现出来反差感就不一样，嗯、对吧？今天也非常感谢你，你还有什么要话说？快说。
1: 嗯，这个节目真的要感谢我，因为可能以后的话题也是我提供的。
0: 对，
1: 时不时的我们吃饭的时候，王晶说：“哎呀，糟糕，今天想不到话题。”我说：“等一下。”我翻一下我的手机，
0: 对对，
1: 因为我每周都会跟不同的小孩聊不同的话题，
0: 对，然后就会
1: 想到，然后我说这个怎么样，
0: 这个
1: 不错，他说、哦、这个是用过啊，这个怎么样啊，可以吧，
0: 对，
1: 你从他嘴里头就会说可以吧，
0: 已经是很优秀了。因为王晶跟我说，他说周凡提供了很多话题，我说你挑一个想用的，其他我们那个留用。对，所以今天就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啊，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塞纳、
1: 哎、很开心今天来做嘉宾，下次再来，明年再见了。
0: 好，他是周
1: 凡，
0: 那就这样子喽，拜拜，
1: 拜拜。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九点。
4: Number one，
3: 潮台。
5: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6: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5: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再见。
4: 九六九 ，Number One，
3: 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2: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3: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4: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我们能不能
1: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稳稳落后的是哪些？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8月27号到中信银行办理英国签证，使馆官方授权，南昌本地陆球文带您体验留学旅游 VIP 签证服务，详询南昌各网点，报名热线0791-8666-0156，官方客服95558，要出国找中信。
0: 创意装饰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得见，工期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8820-6222，装修一万抵四万，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2000的全屋冲金找评，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

0: 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瞬间陷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星星的人。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2: Number One
1: 朝台
3: 会议
2: 直播
3: 上课
2: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5: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6: 开始行走，
7: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We should go to the beach. Take it slow. Bahama.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0: 哎，各位家人们，最近呢，咱们南昌装修呢又大活了哈，创意装饰放大招了，推出了先装后付的活动。哎，啥意思啊？就是您先做完一步，验收合格，再付一步的钱。水电没做好不给钱，砖瓦砖贴不行不给钱。以前呢，您是求着工人干，现在呢，他们是求着您验收。质量、工期、增项、主动权全在您的手中，根本不用担心烂尾。而且呢，咱们创意呢是咱们广电10年的老伙伴首席主播清源老师呢亲自当品质监督官，靠谱。现在报名呢还能享受个性化的定制选材，拒绝千篇一律。关键重点来了，现在拨打8820-632-8820-632报名，直接20名前20名啊，秒杀原价25000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
1: 海边
0: 索菲亚、金牌厨库这些大牌家具啊，那是轻松带回家，而且呢还送女足电影票。记住电话8820-632-8820-632，名额有限，只有20个，手慢则无，赶紧抢。

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中国移动咪咕。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1: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0: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1: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3: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4: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3: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5: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6: 969 Number One
7: 潮台，
8: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男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会议、
3: 直播、
2: 上课、
3: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3: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2: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3: 100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4: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5: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sucks。
1: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2: Ready go，
1: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海面上捞一个大月亮。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热啊，这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
2: 就是，我在空调房都不想出来。
3: 我不行啊，我家正在装修呢，夏天可是黄金期。
2: 黄金期？大哥，外面40度，你还装修？
3: 哎，不懂了吧？温度高，散味快，现在装入住快。嘿嘿，
2: 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3: 啊？为什么？
2: 创意装饰一站式整装，3位一体护航模式，媒体、庆元、总裁一起监督你的工地。
3: 不光盯着，还每天在群里汇报施工情况呢。
2: 是啊，既能在黄金期装修，又不热又不。
3: 现在拨打8820-622，8820-622，
2: 1万抵4万，立省3万元，
3: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来来来，走一个。
5: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4: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6: 969
7: Number One
6: 潮台，
8: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

0: 长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1: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2: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3: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4: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5: Number one. 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

0: 全江西都在听。8月27号到中信银行办理英国签证，使馆官方授权，南昌本地陆志文带您体验留学旅游 VIP 签证服务，详询南昌各网点，报名热线联系9186660156，官方客服95558，要出国找中信。
1: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2: 谢谢你们呐。
1: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3: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4: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5: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1: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6: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7: FM 96.9。

0: 潮台969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969 Number 1 潮台。

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不打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潮台969。

0: 96.9潮音乐。
1: 单身旅记是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像云端
0: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2: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1: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2: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0: 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有我们稳落红的
0: 四万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5: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6: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7: 嘿，九六九
8: ，Number One，
7: 潮台。
9: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7: Ready Go，
9: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10: Say no， 亚杜塞 ，No más nada。Mr. Worldwide。Dale.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第一年生的
3: 我，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3: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4: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纪念。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96.9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创意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5: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4: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5: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6: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台九六九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大震撼，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3: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4: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0: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3: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1: 969 Number 1潮台，
5: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0: 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创意装饰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得见，工期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8820-6222，装修1万抵4万，1万抵4万，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2000的全屋冲金找平，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会议、
3: 直播、
2: 上课、
3: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3: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2: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3: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伤害他，我要
4: 保护他飞翔。 Never stop the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现象，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5: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4: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再见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秀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8月27号到中信银行办理英国签证，使馆官方授权，南昌本地陆志文带您体验留学旅游 VIP 签证服务，详询南昌各网点，报名热线0791-8666-0156，官方客服95558，要出国找中信。
1: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潮台九六九成语小故事，
1: 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2: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坚强。下午的11:50，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张惠妹为你带来的《我最亲爱的》。我们在这个时间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创意装饰的最新活动。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其他的消息，还有其他的新闻。这一次创意装饰有推出全新的一个装修的模式，叫做先装后付模式，能够解决大家在装修上的一些疑问。比如说什么是先装后付呢？施工会分阶段来进行验收，水电瓦工等每道工序合格之后再进行付款，施工不合格免费返工，商家拿不到款项。不像传统的装修需要提前收60-70%的预付款，主动权全部在业主手上，商家为回款会主动的赶工期，也不敢随意的加增项，质量工期加价问题一次性回复。那么大家也可以放心，这一次创意装饰的活动呢，由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已经达成了10年的长期合作，公信力有保障。我们台的首席主播庆元老师也会专门担任这一次的品质监督官，全程为所有的业主装修品质来进行保驾护航。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品牌还提供全屋个性化的定制服务，根据每户业主的审美生活习惯量身搭配选材设计，告别千篇一律的照搬复制的样板间，每家装修都是独一无二。现在门店还有专属的开业福利，那么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拨打8820-6222-8820-6222咨询报名。我们本次活动仅限20个稀缺名额，原价25000元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限时特惠，礼包当中呢包含了索菲亚软装、金牌橱柜、金牌衣柜等等一线大牌品牌。成功报名还能够免费领取功夫女足主题的电影门票。重点热线再给大家重复一遍：8820-6222-82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抓紧致电抢占创意装饰的福利吧。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2: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那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4: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3: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0: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969、
3: 成功992
0: 联合推出，
3: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0: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3: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周杰伦非常具有中国风代表的一首歌曲叫做《红尘客栈》，晚间的17:08，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哎喂，
0: 我跟你讲，
1: 喂喂喂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0: 今天我来之前有，
1: 你也发现了有点问题是吗？
0: 这两个话筒是对调的。
1: 什么意思啊？
0: 啊，这两个耳麦它是对调的，然后
1: 有人动了我们的东西是吧？
0: 对，是我很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早上
1: 查监控，不是很爱查监控吗？
0: 这个耳机是对调的，然后我把它对调回来了。
1: 哦，
0: 对，
1: 那你就没有帮我插好哎？
0: 插好啦。
1: 没有，我刚听的时候就不在状态。
0: 我刚那个插好那边的时候，我是全部放进去，发现没有声音。
1: 啊，对对对。
0: 然后提起来，
1: 你不懂了吧？不懂了吧？我们的这个每个设备，你这边动，我这边也有影响，是怎么回事啊？
0: 对啊，很奇怪。
1: 喂，哎，
0: 而且我感觉我们的声音在忽大忽小，不知道为什么。
1: 大家听的是一样的吗？但是我这边的音质非常的不好。Hello， 喂。
0: 你别说你那边音质不好了，我这边音质也有点问题。
1: 喂，哎，这期节目不会一直都就是在喂当中度过吧？
0: 是是啊、
1: 喂喂喂 ，test test， one two three， this this，
0: 好一点了吗？现在？
1: 嗯，喂喂喂，就
0: 稍微还 OK，
1: 只能说一般。
0: 我们什么时候应该反映一下我们的设备应该更换了？
1: 没有钱哦。
0: 但是哎，说的这么直白呀、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设备它可能年份比我们都长一点。
1: 那比你长，但不一定比我长。
0: 这套设备好像是小20年，肯定是有的。
1: 那是没我长的。
0: 我们这个耳机啊，加上这一套这个话筒啊，我好老能听到一个滋啦滋啦的声音，
1: 是吧？就好奇怪啊！今天大家听得到吗？
0: 大家听节目的时候声音是
1: 会有点小杂音吗？因为我们这边耳返收的效果不太好。
0: 我现在感觉有点奇怪，这个声音。
1: 喂喂喂！
0: 现在应该还 OK。
1: 先别说话了，就一直喂吧。
0: 好了，欢迎各位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整体的互动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你可以来通过直接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1: 嗯、
0: 大家这个周末过得怎么样嘞？
1: 这个周末一直在下雨啊、
0: 嗯、
1: 问题是
0: 没有出去是不是
1: 反正我没有出去、
0: 嗯、
1: 而且也没有吃到就是刻意出门买的那种菜，吃了一下家里的库存。哦哦哦，昨天晚上真的好馋，后面又点了那个肯德基的小龙虾。
0: 哎，你觉得他们家好吃吗？
1: 我觉得就是主要就是他们家有点少，可是性价比就还可以吧。跟大家说一下呢，昨天依然是42块钱买了这个1.5斤的小龙虾。后面我去查了一下，他那个小龙虾是1.5斤的，加一瓶可乐。大家觉得 OK 吗？如果有性价比更高的那个外卖的话，也可以推给我。
0: 就是一份小龙虾，
1: 因为那还有一瓶可乐。因为我后面去看了一下别家有3斤，差不多50块钱的，照理说他那个更好一点，可是。我没吃过，我就怕3斤过来都很难吃，那我不就是浪费了50块钱吗？所以我还是就是折中点了一个自己曾经吃过的被验证过的。
0: 我现在已经在找你推的那家烧烤部的停车位置了。
1: 没有停车位，他们家就是停门口，然后门口有位置就停，没位置就算。
0: 在文教路那边哦。
1: 湖滨南路、
0: 哦、湖滨南路那边。
1: 对，因为他那边就是单行道那个酒吧你知道吗？你不知道。
0: 我怎么会知道酒吧呀，主任？我怎么会知道
1: 酒吧？那不是哪天混迹的地方吗？
0: 我怎么会
1: 不知道啊？
0: 酒吧什么东西我肯定不知道啊。
1: 他那边不太好停车，但是有位置，就是反正就停在路边。嗯，啊，肯德基小龙虾你买的是34.5，你怎么买的？
0: 他为什么便宜这么多
1: 啊？对啊，
0: 嗯，
1: 34.5的话，那我今天高低再点一次。不能，好像说小龙虾不能吃太多。
0: 对，是。
1: 哎，我朋友那里有小龙虾，但是我没有吃过。他们家小龙虾是好像是88还是多少钱？
0: 看一下价格，还
1: 是我跟你说很离谱。你觉得亲民？那你多点一点。我每天都骂他是奸商，我说你们家好贵。我们上次听众也说他们家好吃，但是贵。
0: 不会，不是同一家吧？是这一家吧？
1: 是同一家。
0: 什么有福记？
1: 是是是，
0: 一家烧烤
1: 铺。这可能对你这种经常堂食的人来说，就是正。

0: 不是可以领？
1: 你可以截个图给我看吗？
0: 因为我之前点肯德基发现还是可以用那个什么大额券的，
1: 但是我这边是30减9块钱，
0: 嗯，
1: 那就没办法，就只最多也就只能到42，哎，
0: 42块钱，我点的好像是，嗯，我第一次点的是48块钱，因为它有那个配送费。
1: 哦，
0: 对，后面它是满30之后就不用配送费了，就42点了，
1: 哦，
0: 我就看价格是42，对。
1: 反正它那一家我觉得还蛮奇特的，就是我不知道，因为它这家店它也不是连锁的。嗯，然后我不晓得他是怎么样自己去调味，我还没有问过他。
0: 离我们单位也比较近嘛。
1: 嗯，这些品是不是他自己开发的？因为他每次开发新品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好吃。
0: 他不会找你去试吃吗？
1: 最近没有，但是我每次都觉得很好吃。
0: 你的关系应该算还好吧？
1: 可是有一个问题在于，他不像是会做菜的人，
0: 但
1: 所以我
0: 不
1: 知道他
0: 是烧烤店的。
1: 我只是说他不像是会做菜的人，哦，所以我也没有问过他自己在家会不会做菜。
0: 嗯，
1: 我只是觉得像他这种样貌的人，怎么能够做得出这么好吃的东西呢？
0: 我今天去看一下他样貌到底长什么样，男生女生，哦，
1: 男生
0: ，
1: 男生就一般糙汉子的样貌
0: 啊，男生啊。
1: 哎呦，你还想来一个美丽的邂逅，哦
0: 啊？那算了吧，可以去。哎，对对，我今天先去品鉴一下，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嗯。对，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0: 而离我们单位比较近。
1: 然后我朋友就说他周末吃的那个肯德基，
0: 嗯，
1: 又吃了肯德基，又吃麦当劳啊，嗯。他说周末吐配送，
0: 免配送吧，多打了个点儿哦，
1: 就打成吐配送。
0: 这个人和兔的配送肯定不一样。
1: 可是现在有问题啊，就是他们是免配送，可是他们要打包费，就怎么样都要配，都有一点配送费。最早之前肯德基麦当劳是不需要打包费的。
0: 算过好像确实，我觉得点外卖会比在堂食价格会稍微便宜一点，
1: 因为有券嘛。
0: 嗯，价格可以叠加嘛。
1: 对，
0: 可以便宜买肯德基是吧？
1: 是可以便宜买肯德基。他们说比如说凌晨你去买奶茶，因为很少有人在凌晨还会去喝奶茶，那个时候奶茶会便宜，
0: 就是不同时间点它价格会有点不一样，嗯，
1: 但是问题是奶茶便宜了，可是配送费高了呀。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在关注的是8+1这些东西，现在确实很便宜。
1: 你还说你不去酒
0: 我在家喝，我没有去酒馆。
1: 啊，在家喝。
0: 对啊，就是你各大平台点外卖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些什么，
1: 嗯，
0: 什么类似于歪码呀，或者类似于九小二啊，
1: 哦，
0: 这种小程序点配送，哇，它真的会比你在官网买或者你在网上买价格划算很多。
1: 就是有券的话就比较划算，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个券是两头的，就是你花钱或者是你点拿了券，最后是商家买单。商家就算没有参加这个活动，
0: 哦，
1: 好像
0: 他把这个钱给折进去。
1: 哎，可是他可以，好像可以完全关掉，完全不参加。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操作的。
0: 这朋友还分享你链接给你，但是我们这个平台里面没有看到链接呀。
1: 我看不到。
0: 他说链接你看不到吗？还能有几率免单20块。
1: 哦，我看到了，我看到了，美团 APP。
0: 哦，他前面这个是他链接呀。
1: 嗯，因为他发了链接之后，我们也弹了链接给他。
0: 这什么？
1: 礼尚往来哈。
0: 天气羊毛，哦，不是佩奇羊毛。
1: 哎，我复制一下哈，因为我不知道我们这边能不能直接弹出去。
0: 他这个，
1: 哦，不能复制吗？
0: 他这个是，
1: 哦，可以复制，
0: 你可以直接点链接，点链接就可以点进去。
1: 嗯，没有，如果他这个链接很有用的话，我发给你，这样的话我以后找你的那个聊天记录
0: 就
1: 可以，
0: 你
1: 就
0: 可以直接点肯德基了，
1: 对，
0: 是吧？
1: 就可以按收藏嘛。
0: 我发现好像到了这个夏天，很多人朋友还是蛮喜欢吃这个吃夜宵的，
1: 嗯，
0: 尤其是像这种天气嘛，点点夜宵吃在家里，我觉得待的还是蛮舒服的。
1: 特别是那个烧烤，夏天的时候真的好搭哟，冬天也搭。
0: 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
1: 春秋也搭
0: 烧烤这两个字，我有点应激反应。
1: 嗯，我朋友这家店是小串，你可以去试一下，
0: 可以去试一下看好不好吃嘛。
1: 今天你预估会吃到几点？
0: 你要去，啊，
1: 我看我要不要骑个电动车？但是我今天没有化妆。有点丑，
0: 你回去再化个妆再来呗。
1: 那我还不如点外卖了呢。我化妆品挺贵的。
0: 你化妆品能花多少钱呢？化个妆折合下来成本才最多10块钱吧。
1: 那如果你们要我 A 全部的，那个，那可花不了。
0: 挂你的脑袋，哎，没有。
1: 你说你做不做得出来这种事？
0: 放心了，不会让你 A 的。对啊，
1: 真做不出来这种事啊。
0: 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来呢？我的人品你还不放心啊？
1: 因为你也不用付钱。
0: 哎，恭喜你答对了。
1: 如果是千玺的话，我估计千玺说，哎，你走之前 A 一下。
0: 那我不会啊，先去看一下好不好吃。哎，
1: 你不相信我，
0: 啊，如果好吃的话，我们明天
1: 是好吃的呀，
0: 明后两天我们可以单独去吃啊。
1: 没有这么多时间，我的时间我真的是很宝贵的。
0: 搞笑，明天我们还要去拍摄，最主要的是。
1: 对哦。
0: 后天也要去拍摄，
1: 啊。有朋友说戴帽子就好了，不用化妆。我今天是戴了帽子的。
0: 哪儿的帽子？
1: 我跟你说，在包里。我跟你说是这样的，我这个帽子到的那天我是化了妆的，然后我一戴这个帽子，我说我还跟别人安利，我说哇。

0: 这个帽子绝了，戴上去特别好看，这是我最近一段时间买的、
1: 嗯、
0: 戴上去特别好看的帽子。它的帽型怎么样我夸了一通，然后今天我没化妆，我戴上去
1: 发现不行，
0: 发现是化妆的原因不是帽子的原因，
1: 长得跟脸有关系是吧？
0: 是
1: 啊，跟脸
0: 化
1: 妆
0: 化有
1: 没
0: 有化妆差别蛮大的。
1: 有没有大家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装饰跟配饰嘛？
0: 嗯，
1: 每天可能会出行的时候你必须要带一些这样的装饰跟配饰在身上。
0: 现在吗？
1: 嗯，
0: 现在就是因为我最近有点点长痘，我在分析到底是我换了洗面奶的原因，还是因为我换了底妆产品的原因，所以导致我最近出门的时候都要化妆，要不然就会有一点痘痘。嗯，
1: 配饰装饰这些了。
0: 配饰吗？这个南红算吗？
1: 手绳也算是。
0: 我总有一点，对，我跟你讲哈，女生长头发嘿，她就是一定要带一个头绳在手上。
1: 嗯，
0: 如果我今天没有带头绳出来的话，我就会觉得很
1: 少什么东西，
0: 真的就是少了一样东西，我就会觉得说啊，那万一我要把头发扎起来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呀。
1: 对啊，
0: 就
1: 是
0: 没有安全感。哦，对，没有安全感。
1: 可能会有一些东西，比如说你天天可能真的需要带在身上，
0: 嗯，
1: 或者你可能天天你需要把这个东西带在身上之后，你才会觉得今天出门不会落下这个什么东西。
0: 嗯，餐巾纸。
1: 嗯，
0: 要不然的话会觉得说万一上厕所没有纸就很尴尬。
1: 我前两天还刚看那一篇评论说，那个女生怎么来评估这个男生他到底靠不靠谱，有没有安全感，
0: 哦，
1: 就来检测他出门的时候会不会带纸巾。
0: 哦，你会吗？
1: 我不会啊。
0: 你不会，你不是从兜里拿出过那种用了一半的？
1: 对啊，我全都是这种纸巾。
0: 嗯，应急的时候也能用吧？
1: 对啊，
0: 怎么还是木家的纸巾啊？
1: 对啊，我很每次去木家吃什么东西，我都薅很多纸巾。
0: 好啊，你这个人。
1: 你不会薅？
0: 我不会。
1: 啊，
0: 我当然不会了。
1: 我还薅过他们家吸管嘞。
0: 那你知道他们家有的时候会放那个咖啡在那里吗？
1: 我不知道，啊，
0: 好像现在不会了。我有一次拿了一包，
1: 啊，
0: 发现是过期了的。
1: 我有的时候去吃饭的时候，顺手就会薅一些餐巾纸在身上。
0: 哦，
1: 对。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哈，
0: 我们今天话题是，
1: 反正我今天，哎，其实也可以聊这个。我们现在二选一，好不好？
0: 你又做那个肥猫的动作。
1: 我们今天本来是要跟大家聊聊看，就是小的时候你有没有羡慕过其他人家里的某些东西？
0: 啊？
1: 对啊。
0: 为什么觉得这个话题又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
1: 聊过这个吗？是 A 方案哈 ，B 方案就顺着我们刚才那个聊，就是
0: 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的一件东西是什么？
1: 对，出门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一定要带的东西，或者带的一些配饰跟装饰品？
0: 嗯，配饰和装饰啊，
1: 我觉得这个好像更好聊一点呢。明天再聊那个吧，不管了
0: 啊。好，今天聊
1: 不用审吧。
0: 今天聊出门的时候，这个应该不要紧吧？这个今天聊那个出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就是配饰啊，或者是一定要带的什么东西？
1: 男生跟女生还真不一样。
0: 我跟你说，因为现在好多人出门都不用带钥匙了。
1: 嗯
0: 嗯，有没有人一把钥匙都不？我想打喷嚏。
1: 给你看一下我的钥匙扣啊，我的钥匙扣。我在这
0: 儿。不是在冷场，是因为我现在真的我好想打灯打不出来。
1: 这个喷嚏打不出来。你已经两次了，两次打喷嚏没有打出来。
0: 嗯，好了好了，现在好了。
1: 就我看这都是
0: 你的
1: 钥
0: 匙扣吗？我看一眼，
1: 就这些啊。
0: 哦，我们好适合拍那个 Papi 酱的热烈欢迎啊！看千玺都有什么东西。
1: 嗯，
0: 这个照片上的人是谁？
1: 是我。
0: 这照片上的人真的是你吗？
1: 十年前拍的。
0: 你的头发怎么本来身高只有1.8米，你的头发帮你撑到了1.9米？哎，
1: 拔了5厘米，没有拔10厘米吧？
0: 怎么会有这么高的头发呀？
1: 当时拍的艺术照嘛，我现在头发也很高。
0: 哎呦，蛮搞笑的。
1: 嗯，
0: 我看了这个照片之后，我已经不想看你
1: 我们开钥匙
0: 其他的东西了。
1: 开钥匙好不啦？
0: 钥匙，这是你家里的钥匙？
1: 对，家钥匙。
0: 那这是什么
1: ？U 盘呢？
0: 那这又是什么？
1: 也是个 U 盘呢？
0: 你怎么会有两个 U 盘在钥匙扣上啊？
1: 以备不时之需嘛。
0: 给我一个。
1: 以备不时之需嘛。
0: 哦，然后你的这个已经很烂了。
1: 对啊。这个扣已经用了10年了吧？
0: 哇，你这样一说，我有点忘记我自己的工作证放哪里了。
1: 对啊，这个东西不能掉哎。
0: 这个东西掉了的话，我们要那个就是登报。
1: 对啊，那个要需要登报，而且重新办起来蛮麻烦的。
0: 是吗？我回家，待会儿我去找一下。
1: 开钥匙了。
0: 现在你弄得我非常的紧张啊。
1: 就这个东西一定要常备的呀。
0: 啊，
1: 不然哪
0: 天掉了。那这个是什么钥匙？
1: 这是我们单位门口门的那个钥匙，频率那个
0: 门呢？
1: 频率门哦。
0: 你频率门这么古早啊？
1: 你以为跟你们一样这么高级还都是那个指纹的？
0: 哦，我们众筹了，我们都是众筹的。
1: 对啊，我们都是直接配好的。
0: 嗯，
1: 就是那种锁啊，开锁这种门的钥匙。
0: 因为大家好多人他现在家里是那个指纹锁嘛，然后他进单位的时候也不想要那个，所以我们那个办公室就大家众筹了一个锁。
1: 嗯，你们可能不止装了一把吧，装了好多把。
0: 我们都是自己付钱的。
1: 那筹的蛮多哎。
0: 那个指纹锁真的好便宜，你要这个链接吗？那个师傅我推给你。
1: 给你装一个，
0: 我已经好多锁找那个师傅装了。
1: OK，嗯，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你可能每天出门的时候你必带。

0: 一些东西，
1: 嗯，
0: 要么就是一些确实比较实用的东西，要么就是你可能会带的一些装饰品或者一些配饰。
1: 我昨天出去的时候，因为没有穿上，因为前两天不是一直在下雨嘛，因为没有穿上雨鞋，
0: 嗯，
1: 然后就会变得有点焦虑。然后我妈就拿了那个鞋套给我，但是我就觉得那个鞋套有点太扎眼了，最后还是决定小心翼翼的回家。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有那种防水的东西的话，我是要每天带的。
0: 嗯，
1: 就是我后面查了一下，是为什么好多运动鞋会防水呢？那个会进水，其实是因为它上面有气孔
0: 哦，
1: 然后它有一个专门的东西是可以贴在那个气孔上，你只要贴在那里的话，它就不容易打水进去，
0: 就是水就进不去。
1: 嗯，对。
0: 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万一这个夏天特别容易出汗怎么办？
1: 我也就那个时候贴一下，我又不是全程贴的，
0: 就是一个那个
1: 出门的时候贴一下
0: 气口贴，相当于是。
1: 然后后面人家还有说，你可以买那种下雨的时候，你可以买那个喷的，就是它是
0: 有用吗？
1: 说好像有用，
0: 防水防滑。
1: 就是我们那个穿的那叫什么？
0: 冲锋衣啊。
1: 对对对，冲锋衣它上面也要喷这个，
0: 那种面料。
1: 嗯，对，
0: 喷在鞋子上。
1: 然后你可以过了几年之后补喷一次，因为它虽然。它那个叫什么荷叶的，就是水珠滴下去了之后，它会咕噜咕噜咕噜滚下来，不是会渗透进去，
0: 可以喷，
1: 就是喷了那个防滑的，
0: 就是喷衣服上也可以，
1: 防滑喷了防
0: 水
1: 的，
0: 喷衣服上喷鞋子上都可以，
1: 对对对，都可以，
0: 听起来还蛮黑科技的
1: 啊。我一直没买，众筹一个吧。
0: 我们没有必要到这个东西还要众筹一下。有朋友他说，我每天出门必带的就是保温杯跟充电器。
1: 温杯啊，
0: 嗯，
1: 那就有点重量哎。保温杯，好的保温杯不是都要有点重吗？
0: 蛮沉的，对。
1: 有一段时间我们老总嘛，他就说他用了一个也是类似于就是试驾或者什么车企送给他的那种杯子，他用了好多年，他说这个杯子特别的好用，但是前段时间人家打假那个304不锈钢，他好怕他的杯子
0: 是假的是吧？
1: 因为这种东西你一直用热水泡，然后你每天喝的话，它可能会有那个什么致癌还是什么的风险、哎、
0: 对啊、嗯、有的比如说你这个高温或者是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之下，这些保温杯还是要稍微的看一下这个质量怎么样。
1: 对，但是他又觉得那个保温杯它很方便携带，然后它的那个可能重量啊大小又是正好的。
0: 大家在饰品上面每天会带什么饰品出门吗？女生可能会稍微多一点吧，比如说戒指呀、耳环呐、项链呐，或者其他东西。
1: 没有哎，我要不是最近买了这个就基本上不戴。
0: 你以前比如说喜欢在手腕上绑什么东西或者戴什么东西吗？
1: 也不戴，
0: 也什么都不戴。
1: 嗯，会买，但是后面发现戴的概率实在是太低了，然后就没有戴了。
0: 项链也没有
1: 买
0: 过。
1: 也买了，看的一些好看的，然后价格适中的也会买，但是
0: 你西太后啊，西王母啊。
1: 但是我跟你说，你现在那个项链啊，它那个卡扣好小一个，
0: 嗯，
1: 我有的时候都戴不上去，这家里没个人帮你戴，你还不好戴，
0: 你就自己戴不上去那个东西。
1: 我戴不上去，我现在有的时候它有的那种卡扣好紧，包括那个我上次穿裙子我就自己一个人都扣不上，你知道我后面怎么穿的吗？
0: 嗯，
1: 我就是先套头，然后把裙子转转转转到前面来把它扣上再转回去。
0: 项链不是可以先反过来戴啊？戴完
1: 你知道它那个孔，项链的孔
0: 小
1: 到你反过来你都很难戴得上。我不知道为什么会一定要有这么小的孔。
0: 现在项链一般设计的都是那个孔还可以，
1: 嗯，
0: 就自己穿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1: 哎，那如果说你带充电器，然后你每一个那个东西它都是不一样的怎么办？
0: 所以我
1: 只带一个。
0: 我出门会带2到3个充电器。
1: 哦，
0: 对，这个东西很多人出门之前你必须要检查一下包里有没有带充电器。这个
1: 我有一段时间也是必带充电器的。
0: 嗯，
1: 自从换了新手机之后就好久没有这样的操作了。
0: 你觉得手机电量还够用吗？
1: 啊，暂时够。
0: 对啊，来看看各位有没有哪些你可能会出门必带的一些东西，装饰配饰也是算是哈。比如说你
1: 有朋友就说他也要带橡皮筋。就我跟你讲，女生长头发不带的话就真的好缺乏安全感，
0: 不舒服。
1: 你吃饭的时候，包括那个天很热的时候，你在办公室就不需要披头发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把头发扎起来。
0: 对，我这个发量现在是不是也要考虑去带一个橡皮筋了？
1: 你扎一个小揪揪我看一下。
0: 我没带呀。
1: 不是，你就这样手扎一下我看一下，
0: 应该是可以的吧，就是后面这里就差不多啊。
1: 你好，
0: 我头发好痛啊。
1: 你这好像是那个有点智力不太高的样子。
0: 我记得
1: 你扎完了之后，
0: 哎，有段时间我读大学的时候还真的就是留过比较长的头发。
1: 你就在上面扎一个小揪揪吗？
0: 也没有在
1: 上面，就是利用刘海啊，
0: 就是
1: 不是有一半吗？跟公主头一样，男士公主头。
0: 对对对，有点像，就是在这个位置左右吧。然后扎起来过一段时间。
1: 装艺术家哈？
0: 不是装艺术家，是真艺，就是会留那些相关的长头发。
1: 嗯，
0: 后面
1: 相关的长头发，不相关的来。
0: 不是嘞，他那个头发他有讲究的。
1: 哦，什么讲究？
0: 他会编发。
1: 你要编脏发，就是脏。

0: 遍。
1: 他那个叫什么，叫武士头好像叫做。
0: 你能找给我看看吗？武士头。
1: 我给你找一个那个图像啊，给你看一眼。
0: 有朋友说呢，现在每天出门哈，一定要戴的是金戒指，不戴就感觉手上少一些什么。哦，是多大的呀？克重是多少啊？
1: 你在意的是这个，
0: 啊、
1: 就是这种了。我给你
0: 为什么要戴金戒指啊？那戴个别的材质的不行吗？
1: 就是他可能会比较喜欢戴戒指喽，手上如果没有
0: 那个戒指的话。不是婚戒吗？乘客您好，您还有车费未？你都已经这么穷了，
1: 没有付起了。
0: 哎，这个是哪一种是武士头、啊？
1: 就是这种啊。
0: 这有好多种哎，是这个人的还是这个人的还是这个人的？
1: 就类似于这种吧，类似于这种，对。
0: 哦，扎个丸子头，
1: 有点像
0: 偏厚一点，
1: 但是后面你需要留很多头发。
0: 嗯，
1: 扎不起来。
0: 你如果有一个这样的男生在我旁边的话呢？
1: 你觉得你现在审美是 get 不到的，
0: 哎、
1: 对吧？就这种发型可能是很难 get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然后有朋友他说：“哎，这是什么？带车钥匙。”带手机，带湿巾，这是可能必备的一些东西。
0: 那他更讲究，他要带湿巾。
1: 嗯，
0: 因为很多人他会觉得手黏黏的，或者是碰到什么东西的话，餐巾纸是擦不干净的，所以他一定要带湿巾。
1: 就是还不只是带手巾，带那些纸巾，一定要带湿巾在身上。
0: 一般带湿巾的人在身上就是很讲究的那种人。我妈之前手上那个手上包里还会背，我不知道她现在背不背。
1: 嗯，
0: 她会背免洗的那个洗手液。
1: 洗手液，对。
0: 哦，就每次如果要出去吃饭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啊，我们要去洗手间洗下手，那他带那个就不用了，
1: 对、啊、
0: 好方便。
1: 就是有的朋友他出门之前会考虑的非常周到嘛。
0: 嗯，对对对。
1: 我之前有刷那个短视频，就是那种坐高铁，然后呢，精致男生、精致女生出行高铁，你有刷到那种视频吗？
0: 刷到了呀。
1: 对啊，就是一个小盒的小包，里面全部都是一些必备的一些东西。
0: 他就是还有洗马桶的呀。
1: 哎，对。
0: 完了之后还有那个就是什么那叫什么加湿器，然后还有他有一个
1: 投影仪。
0: 键盘啊，对对对对对，它投影仪投出来就是一个蓝牙键盘，
1: 嗯，
0: 我觉得好高级。
1: 对，它比如说你要做软卧、做硬卧、做卧铺的话，它就有那些相关的东西可以使用、
0: 不过也真的就是拍视频用的。
1: 还有插花嘞，我看到。
0: 我跟你说，你真的到了那个坐高铁的时候，你把这一通东西做完，到站了，旅客。
1: 对啊，也没有那么长时间需要做这些，是不是？
0: 因为高铁不就是一共一个小时、两三个小时、
1: 嗯，
0: 你一个小时清理完这些东西摆出来，然后坐一下，另外一个小时要把它收进去了。
1: 对啊，很麻烦的。我比较在意的是大家有没有会平常生活当中佩戴的一些配饰，
0: 嗯、
1: 或者有一些这样的饰品
0: 助听器之类的。
1: 助听器算配饰啊？
0: 就一定要戴啊！这个东西它就是一定要戴。
1: 哎，我之前有看，就是耳朵方面有一些那个配饰叫耳夹，是不是？
0: 这个东西你不是很了解吗？有的人快30岁了，突然去打了个耳钉哦。
1: 可是我打的
0: 是，谁能够有你了解呢？
1: 打的是低位耳垂的位置嘛。
0: 哦，
1: 对啊，有的它比如说那个耳夹，它是在这个位置的，就是在这边上面，上面有一个夹的，然后可以很大一个那个耳夹。
0: 那个耳夹我之前买过，但是它好容易掉，因为你没发现吗？耳朵尖这个位置很薄啊。
1: 嗯，
0: 他耳夹夹不住，
1: 固定不住，
0: 他如果要固定的很死的话就好痛。
1: 对，
0: 嗯，
1: 之前还有流行一段时间，我们那个时候啊，读大学的时候，好多人特别喜欢戴那种发带，就男生特别会戴那种发带，
0: 武士的那种嘛，
1: 哎，
0: 就是头上写的加油。
1: 然后比如说你打篮球的时候啊，其他东西你都可以没有，但是绝对不能缺少有那个发带。
0: 那个东西它不是，就是修饰一下自己的发际线吗？
1: 就是那个用的嘛，有点像一个护额一样的发带戴在那个上面，对。
0: 那个发带就还蛮中二的呀，就是好像只有动漫人物，很多动漫人物会这个围围。
1: 等等等，还有一些比如说你平常喜欢运动的朋友们，你可能会带一些相关的运动装备在身上、
0: 哦、
1: 对不对？什么速干衣啊，什么可能跑步需要用的鞋子呀、啊、或者类似于比如说你要用到比如说跑步的时候或者健身的时候需要换的一些衣服什么的都会带在身上。
0: 会有人把那个哎，我突然忘记哦，会有人只买电解质水喝吗？
1: 不会吧，
0: 不会、哦、
1: 有这么讲究吗？
0: 我不知道，因为我有一次就是窜稀、
1: 嗯、
0: 然后真的就没完全身体没有力气，
1: 就喝电解质水。
0: 对，我就去搜，然后人家就说你要买什么，一个是外星人的电解质水，还有一个什么的，一个好大一瓶的，我那天买了，真的不好吃、
1: 嗯、
0: 不好喝，我喝了一点我实在是喝不下去了，就当药喝的。
1: 它能调理吗？调理自己的肠
0: 胃、嗯、应该是有点用，但是我就想问一下那个外星人的好喝吗？因为外星人不是很火吗？
1: 我好像也喝过那个
0: 耶。嗯，我觉得那味道好奇怪。
1: 有朋友还给你发送他那个淘宝闪购那个肯德基34块钱刚下单。
0: 我看一下。
1: 嗯，看到没有？
0: 为什么你的红包有21呀、
1: 啊？对啊，34块钱就可以点一份。
0: 是因为你离得我们比较远吗？在莲塘吗？
1: 嗯。
0: 怎么会这么便宜啊？
1: 比我们稍微的便宜10多块钱。
0: 好可恶啊！
1: 对啊，每个人
0: 肯德基怎么回事啊？
1: 都有这个薅羊毛的手段都不一样。
0: 我现在就打开来看一下。
1: 对啊，你看看自己能够领多少红包。
0: 因为我目前发现了，就。

0: 是它那个旁边会写满多少用多少，
1: 嗯，
0: 那就是它可以打到的最大的额度了。
1: 对啊，
0: 你看我现在就是30-9，然后梦时代是30-9，然后红城大厦是30-7，
1: 每个地方还不一样哦。
0: 对，就不一样。现在只有梦时代是30-9，
1: 而且你只能在单位附近可以
0: 来来来，我看一下，我看是不是地理位置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账号的原因。
1: 嗯，有朋友他说，你跟你说一下那个那个电解质水，他说青柠味的那个是好喝的，
0: 哦，好喝
1: 的
0: 是吗？
1: 但是有运动需求的朋友，他是一定要喝电解质水的吗？应该没有吧。
0: 嗯，流汗流的特别多的可能会有，
1: 哦，我突然想到，尤其是在运动方面，之前我有个朋友他是有那个吃法叫什么生酮吃法，是不是叫做
0: 哦，
1: 就是不吃碳水，
0: 不吃碳水会生气啊，
1: 他那个叫生气吃法，
0: 脾气会变差，
1: 他叫什么生酮吃法还是叫什么专业名词我大概忘记，嗯，就是他一定要碳水很少去接触，
0: 嗯，
1: 然后他的早餐更多的就是那种西式的早餐，什么牛油果啊、培根啊、
0: 哦、
1: 火腿啊，然后呢主食摄入可能就是，
0: 可是那个好像就是懂健身的回答一下他，我觉得之前有听过生酮这样吃也会不太好。
1: 嗯，
0: 我跟你说是账号的问题，因为我用我的账号去搜肯德基宅急送，是在那个莲塘那边也是30-8，我最多就只能减8-9块钱。
1: 他可能有一个特别大额的红包，21块钱。我跟你讲，
0: 好可恶啊！
1: 我搜了一下，这个生酮还蛮适合我们的嘞。
0: 为什么？
1: 因为生酮它能够让你从身体当中燃烧糖分，转化燃烧脂肪，而且这样瘦得更快。
0: 我没有要瘦啊。为什么呢？
1: 确定吗？
0: 当然了。
1: 你不想让自己的身材变得更精致一点吗？
0: 不想啊。
1: 真的哦。
0: 嗯，
1: 那你就这样吧。我跟你讲啊，
0: 我觉得我这样已经非常好了。
1: 他说每天要严格控制碳水在20-50克以下。
0: 哦，那是做不到啊。
1: 而且要远离米饭、面条、面包含糖的食物。
0: 哦，不行。
1: 嗯，
0: 我完全不行。
1: 然后呢，转化为吃牛油果、橄榄油、椰子油、肥肉和坚果等等。
0: 哦，我会吃完这些东西之后再吃饭。
1: 米饭。这有点像一个冻饭，啊，
0: 你知道有一天那个就是周末的时候我回家，
1: 嗯，
0: 然后我回家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好久没有吃你下的那个清汤面了，
1: 嗯，
0: 这真的好好吃，就没事的时候还会要补一点碳水，
1: 就你喜欢脑子里想到碳水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些美食嘛。
0: 有朋友说电解质水要运动完喝，很好喝，淡淡的甜味，你说是外星人的牌子吗？
1: 应该说的是那一个。
0: 然后我朋友说每天啊必戴近视眼镜，
1: 你像我们这种哦，你是每天需要戴隐形眼镜出门的吗？
0: 我不用，我只有化完妆，就是要上镜的时候，要让自己变得好看一点的时候才戴。
1: 哦，那你是没有近视的？
0: 我75度的近视。
1: 那你有远视吗？
0: 但是我开车的时候要戴。
1: 你老花吗？
0: 不老花，
1: 不老花。
0: 75度怎么会有老花啊？
1: 那眼神还可以。
0: 这么年轻。
1: 对啊，我已经到600。
0: 对
1: 呀，
0: 啊，我眼神非常好，我都看到你腰间别的是我很想要的那个老婆，一直没有送给我的那个。
1: 哎，对对对，就这个东西是不是，嗯？我之前记得好像，我记得有一次出门，我是真的忘记戴那个。
0: 那怎么办啊？
1: 隐形眼镜，就是那个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有一次上早班，然后呢，
0: 你都找不到开机键在哪里啊？
1: 不是，我是出门，然后呢，我说，哎，不对呀，我怎么眼前这么模糊啊？
0: 前的黑不是黑，
1: 因为对我平常我在家里也不怎么会戴那个框的眼镜。
0: 你不会觉得看不清楚吗？
1: 我
0: 多少度啊？
1: 我差不多500度，对。
0: 你500度？
1: 500度，对啊。
2: 现在是戴隐形眼镜？
1: 我是戴啦，对啊。
0: 你每天都戴啊？
1: 每天都必须要戴啊，不然我真的看不见的。
0: 那不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吗？就是磨眼睛啊啥的。
1: 所以我每天戴的时间不长，
0: 哦，
1: 我可能就是每天上班的时间回去，我第一件事赶紧摘掉。
0: 你是日抛吗？
1: 我是。好像是月抛吧，好像是。
0: 好像日抛的会更舒服一点。
1: 哦，然后呢，我就有一段时间是习惯不戴那个隐形眼镜的，
0: 嗯，
1: 尤其在家里。然后有一次是上早班、这个，
0: 就忘记戴框架。
1: 我都已经坐到车里面了，我说好像不对呀，我说怎么看这个仪表盘这么模糊，
0: 哦，这也太危险了。
1: 然后我就赶紧上楼，再把那个隐形眼镜戴上，然后再出门。
0: 哦，
1: 所以这个东西你有的时候刚需的东西，你就必须要时刻要想到要戴。
0: 我开车不一定要戴，但是我不戴我就没有安全感。嗯，我就所以我一定要就即便是75度我都把它戴上。
1: 有朋友他说减肥最好的方式是贴近你的生活，以健康为准，而不是短期的生酮食疗。
0: 哦吼，听到了吧，
1: 总得回归正常的生活方式吧。你这种回归正常的生活方式饮食法会又让你变胖的。
0: 有朋友说不吃碳水
1: 会
0: 掉头发。不是碳水会掉头发。
1: 对啊，嗯，还有朋友他说生酮我之前跟着医生吃的
0: 是吧，
1: 他说不建议自己生酮，因为有一些指标需要监控，而且很多维生素也需要
0: 额外补充。
1: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不能乱试，减肥需要有一点门道的。
1: 我那个朋友他是后面他那个吃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他脸确实瘦了很多，然后他身上的线条就很明显。
0: 你确定不是因为人家在锻炼的原因？
1: 他可能又是一边锻炼一边吃吧。
0: 我跟你说，我那天看到人家说哈，你锻炼要怎么锻炼？就是锻炼其实是伤身体的。
1: 嗯，
0: 真正它让你身体变得

0: 好是锻炼之后要有极致的休息，就
1: 哦，
0: 是因为你其实就是锻炼会激发，也会激发你身体里的炎
1: 就
0: 症，
1: 是消耗掉你身体一部
0: 对
1: 分的
0: 对，
1: 其他机
0: 然后等你休息的时候呢，你的身体就会变得更强壮，就是
1: 能，
0: 打不死你的，就会让你变得更
1: 更
0: 强。
1: 强大。
0: 对，但如果你像我们这种一天到晚加班的人啊，我锻炼啦，然后只有3个小时
1: 那
0: 睡
1: 就
0: 觉
1: 可以
0: 时
1: 啦，
0: 间，
1: 那
0: 那
1: 就
0: 我
1: 不
0: 就要
1: 行。
0: 嗝屁了。
1: 对啊，还有什么抗炎吃法也会有一些吗？
0: 然后我朋友说电解质水推荐我试试宝矿力水特，我好像
1: 不需要这
0: 喝
1: 个
0: 的
1: 东西，
0: 就是那个宝矿
1: 不
0: 力，
1: 好喝是不是？
0: 我觉得不太好
1: 就有
0: 喝。
1: 点像喝中药的味道。哎，大
0: 哎，
1: 家
0: 不，那么不至于，不
1: 也
0: 至
1: 没
0: 于
1: 有到
0: 啊。
1: 这个地步了，对啊。我们先来问问大家，就是你出门必带的一些东西，包括可能一些实用的东西，也可能是必带的一些装饰品或者饰品，可以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因为比
0: 是
1: 如说，
0: 的。
1: 有的爱运动的朋友们，对不对？他可能真的在车里面呢，在包里面，可能也会带一些跟运动相关的一些器材或者相关
0: 是
1: 的工具
0: 的。
1: 在。我记得之前我们有一个同事，他也是健身爱好者，当然不是我们另外那个同事哈，他就会在夏天的时候常备一件他那个吸汗衫在身上，
0: 吸汗衫，
1: 就是他在办公室的时候，我就见完他是
0: 西太后的
1: 吸 太
0: 姊
1: 阳
0: 妹，
1: 的，他可能就是那种，比如说你运动完之后，
0: 速干衣，
1: 哦，那叫速干衣啊，
0: 真的是绝了！
1: 他不叫
0: 吸
1: 吸
0: 汗
1: 汗，
0: 衫，
1: 那叫速干是吧？
0: 听众那个嘛，
1: 哦，
0: 所以我待会儿准备一一去点一下他的这个券。
1: 这个朋友也发了一串他这个串儿过来。
0: 这个同事是，这个是同事发我的外卖链接，主要是美团、淘宝和闪购，我用过2次，有1分钱的差百到。但是我跟你说，因为我每天都在点外卖，所以他们这些大额券很可能不会给我。我现在是知道了，就是见人下菜碟，就是杀熟。
1: 对啊，
0: 因为有的人他可能1、2个月用一次，或者是说1个礼拜用一次，他的券就会比较大。我像我们这种每天都用的人，他给我的券好小好小。
1: 是，所以每个人可能这个平常点外卖的时候，你经常点，他就不会给你特别大额的
0: 然后有
1: 券。
0: 朋友就说千玺好懂，白色的是这个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他
1: 啊？
0: 说是合法的，
1: OK OK，
0: 就但是是比较
1: 但是我
0: 珍
1: 跟你
0: 贵的东
1: 讲，
0: 西。
1: 这个东西搭配起来是很贵的。
0: 哎，请问一下，这位朋友发的是纯金吗？
1: 哪个？
0: 是999纯
1: 我
0: 金
1: 刚看
0: 吗？
1: 到，哎，这个朋友，你是宝马三系车主吗？
0: 哎，看到这个，你还问车有这个必要吗？
1: 哇，你这个不止80克了吧？
0: 重吗？
1: 我给大家形容一
0: 轻。
1: 下哈，就这个朋友他是
0: 这个东西有点像什么呢？这个东西，
1: 一个，
0: 它有点像是那个，
1: 啊。
0: 可以摘下来把人脑袋打一个洞。有点像紧箍咒，哎，那个叫什么了？
1: 哪个？
0: 戴孙悟空头上那个，
1: 就是紧箍
0: 就
1: 咒
0: 是
1: 啊，
0: 紧箍咒
1: 可
0: 是
1: 是
0: 吧？
1: 它这是一个镯子耶。
0: 你是不是拿这个东西下来，它可以变成那个金箍棒啊？
1: 我比较好奇的是，你的左手在打方向的时候沉不沉？因为这个东西确实看上去比较重哎，就是一个足
0: 是
1: 金的
0: 空心
1: 手
0: 的还是
1: 镯，
0: 实心
1: 我
0: 的
1: 觉得应该是
0: 呀？
1: 实心的吧，看上去品质应该像是实心的。
0: 然后有朋友发来说，出门必带手机。还用你说？
1: 谁都要带呀，对不对？
0: 除非你是要带2部手机的
1: 啊，这
0: 人，
1: 个朋友还不
0: 有
1: 是
0: 人
1: 三
0: 带
1: 系，
0: 2部手机
1: 这个朋
0: 吗？
1: 友同时回答我两个问题，我跟
0: 什
1: 你
0: 么
1: 讲，
0: 问题？
1: 爱金子，不好意思，我是X5车主。哇，好难受。
0: 我就说了，这你还有必要问吗？
1: 那 祝你幸福啊！有朋友他
0: 是应该他祝你幸福
1: 说，你祝
0: 吧？
1: 我幸
0: 你
1: 福
0: 凭什
1: 吧。
0: 么祝人家幸
1: 有朋
0: 福？
1: 友他说排了2年的核桃，哇，你看这个油脂就盘得很棒，你看到没有？
0: 他从哪里看出来盘得很棒啊？
1: 油脂啊，纹路啊。一般，比如说你越盘越厚的话，核桃上那个纹路就会慢慢的就是稍微的，就是没有那么的清晰。就是谢主任每天蹭脸蹭脸蹭脸，这个油就会渗到
0: 你
1: 里
0: 刚刚
1: 面。
0: 说的不是刘主任吗？怎么现在变成谢主任
1: 谢
0: 了？
1: 主任蹭脸啊，
0: 那刘
1: 刘
0: 主
1: 主任盘
0: 任，
1: 的是串儿啊，
0: 哦，
1: 对
0: 刘
1: 啊，
0: 主任不蹭脸，
1: 刘主任不蹭脸
0: 哦，
1: 的。
0: 我也是觉得他做不出来这么恶心的
1: 谢
0: 事。
1: 主任，你是骂谁？但这个核桃盘的确实不
0: 大家
1: 错
0: 真的
1: 哈。
0: 会盘核桃用脸和头的油盘？
1: 怎么不会？我自己都盘过啊。
0: 这个事情是不好拿上台面上来说的
1: 以前
0: 吧？
1: 是这样盘，大家听到吗？就是搓手上盘，
0: 哦，
1: 而且还有那个护手霜，
0: 这
1: 大
0: 个
1: 家可以去盘。
0: 护手霜都行，
1: 护手霜喷到那个核
0: 这
1: 桃
0: 算
1: 上或
0: 作
1: 者喷
0: 弊
1: 到，
0: 吧？
1: 也算是一种吧。你看怎么养了，看自己怎么养护了。对啊，我跟你讲，好的这种串儿啊，或者好一点这种核桃啊，什么狮子头这种啊，市面上价格也很贵的。对，
0: 狮子头又
1: 核桃
0: 是
1: 的形状，
0: 吃的那种，
1: 核桃形状它特别像那个，
0: 我
1: 对。
0: 有点饿了被你这样一说。
1: 好了，我们先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平常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的一些配饰，或者一定要带的一些东西？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99"来分享一下。配饰方面呢，比如说大家一般在手上啊，或者在身上带的一些配饰，也可以发送照
0: 哎，
1: 片过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哈。我们还有很多的内容要消化，待会儿
0: 是的，
1: 时间的59分，我们接下来先进广告，各位朋友们。

0: 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2: 会议、
5: 直播、
2: 上课、
5: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2: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100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0: 晚间的18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那么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关于这一次的这个相关的活动哈。关于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依旧是潮派晚餐。如果在夏季食物过敏，一在夏季也需要进行相关的警惕，比如说芒果啊、海鲜啊、坚果啊等等易过敏的食物，初次添加新食物时要少量的尝试，观察3天。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科主任医师何世杰提醒各位，一旦发现自己出现了皮疹、呕吐、呼吸困难，一定要立即就医，明确过敏源后，一定要严格回避，随身携带急救的药物。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那些你可能平常随身需要佩戴的一些东西，有可能是一些饰品，也有可能是自己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带的一些东西，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比如说很多的男生朋友们，他们在出门的时候呢就喜欢带一些文玩啊、手串啊这些东西，很多的女生朋友们呢可能出门的时候呢你可能需要带的就是比如说项链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配饰哈。当然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带的东西还不止这些，比如说你喜欢的一些这个珠宝首饰啊，或者你需要用到的一些这个平常补妆或者化妆的东西啊，对不对？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要为大家介绍的我们在这一次的溯源宝石啊，如果大家喜欢或者比较了解宝石的话，那么就可以来蹲守一下我们即将开始的这场直播。这一次我们台里的小薇老师直接飞赴印度洋的宝石岛之称的斯里兰卡，然后呢亲自深入当地的矿区源头，给大家严选高品质的红宝石、蓝宝石等等各类的天然宝石。所以说如果你平常有这个佩戴宝石或者是佩戴这些宝石饰品的习惯的话，那么就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一次呢我们也是做足了准备，这一次是和斯里兰卡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矿主来进行合作。那么他们家3代都是深耕宝石矿，传承百年的矿业基础，保证从源头到成品的每一颗宝石都是血统纯正的。你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就可以来抢先了解。这一次的话我们的跟宝石合作的优惠价有多少，给大家说一下，现在你进群之后付10块钱定金，它就可以即刻膨胀50倍，下单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给你减免500元，那么最后就算你没有下单，这10块钱也是会原路退还给各位的，没有任何的这个捆绑销售，零风险，放心参与。除此之外我们进群呢还有更多的福利品等待你来解锁，包括2000多块钱就可以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的裸石，而且群当中呢还有非常多稀缺限量款的宝石实时更新，每一件款式都是独一无二，非常璀璨也非常亮眼。还没有进群的朋友们，你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赶紧回复关键词宝石，就可以来直接进群薅这个羊毛。我们的小薇老师呢也在群当中为大家来进行精心的挑选，现在的活动价格就是10块钱可以膨胀50倍，直接抵扣500元，如果大家下单之后就直接减免500块，没有下单也没有关系哈，他可以直接把这10块钱退还给各位的。

这个是我们这次的这个宝石溯源。那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宝石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了。接下来就是很多女生朋友们比较感兴趣的，比如说大家平常在包里面可能会随身携带的一些护肤品啊、化妆品啊，可能以备不时之需。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化妆品是来自于后的天气丹，是后天气丹的水乳七件套经典款哈。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一款是火了十几年的经典韩妆大品牌好物后家族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天气丹水乳七件套，官网的价格是2000多。那么今天是年终大促的限时破价秒杀，只要349元。之前我们做商城大促的时候，这一套的价格是399，那么今天是最低的价格是349元，包含了150毫升的滋养液，还有110毫升的滋养乳，以及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大正装，还会送大家25毫升的同款的水乳一对，还有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七件，一套来直接搞定你的全脸护肤，不用费心搭配，而且是各年龄段的女性都非常适配。这一套官网是1000多，我们今天价格是349元，07老款清仓，正品保真。这一套的价格349元，有效期是到27年的10月份，相当于还有将近1年多的时间来进行使用，价格合适，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进行溯源，现货不多。同样也可以登录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关键词数字6，或者点击底部的菜单栏搜索潮派江西，或者直接点击官方商城，有非常多的惊喜福利拉满。下单前呢，添加客服的微信可以单单减5元。这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是天气丹啊，七件套的这个套装，价格是349元。回复关键词，这个关键词我看一下哈，关键词是数字6哈，回复关键词一个阿拉伯数字6，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这套这个天气丹的七件套组合了。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这个出门的时候一定要佩戴的一些配饰啊，比如说这个相关的饰品呢，或者你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的一些东西，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朋友的配饰我看一下，哎呦，这是一只貔貅啊，也是一个手串啊，应该是个男生朋友，他说当时在国外的时候买的，还挺好看的。对于很多男生可能出门的时候都喜欢佩戴的一些相关的配饰，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吧。还有朋友他说还有戒指、手表和周大福的金豆手链，自己平常可能佩戴的比较多，大家可以来分享图片啊，比如说你平常要戴的这些配饰，可以来发送图片来晒一晒。这个朋友发送了这张图片，好像是他的一些玉上面的一些配饰啊，你看有这个玉佩，还有这个玉做的这个珠串哈，可能平常会戴在身上会多一点点。那么这些珠串看上去好像这个重量还蛮沉的哈，我觉得做的还挺好看。就对于有些朋友他可能喜欢这类东西，比如说一些配饰啊、首饰啊，喜欢黄金的朋友啊，他就会挑选，喜欢这个宝石的朋友啊也会去挑选，还有比如说喜欢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文玩类的呀、什么手串啊类似的东西啊，核桃呀，自己也会去挑选一下。还有的朋友比如说喜欢玉石，对不对，也会去挑选一些自己喜欢的这些配饰，然后自己在身上戴。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分享一下自己平常可能会带的一些配饰啊、首饰啊，或者出门必带的一些东西。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旅游线路的推荐时间。很多朋友们可能去到一些著名的景点的时候，你也想带一些这样的当地的特色的配饰跟首饰回去，对不对？我们接下来的这些旅游路线呢，大家就可以来了解一下，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啊，是当地原产地，可以来挑选。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一条旅游线路是我们这次的呼伦贝尔双飞纯玩7日游啊，我们的江西独立成团7天时间带你走进我们的呼伦贝尔草原，升级一晚哈尔滨的4钻酒店，还会升级一碗草原特色蒙古包。美食方面呢，为大家做到的都是当地的精心特色挑选的美食，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再加上内蒙私房菜，还有东北的饺子宴，地道的蒙族特色美食一次性吃得够，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都能够放心报名，性价比比较高。我们这次呢也不用大家做攻略，包含往返的机票，包含了酒店的住宿，还有包含游玩的项目、景区门票等等，都是一价全含。现在还剩下7月底和8月初的班期，8月中旬的价格是5080元，包含往返机票。然后呢，现在是做到的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元的优惠。如果大

家这一次想去内蒙玩的话，我们同样也支持这个单独订机票，就是你如果在今年暑假你想去内蒙玩一趟的话，也可以来单独找我们旅行社来订机票，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来解锁一下我们这次的这个内蒙古的旅游路线哈。七天时间，现在是七月底跟八月初还有八月中旬都有这个班期，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来直接咨询了解我们的这个内蒙古旅游线路就 OK 了。第二条旅游线路是给所有的小朋友们准备的，这次的北京夏令营之旅同样也在这个招募的过程当中，你同样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回复关键词北京来进行实时报名跟咨询。这趟行程叫做独行北京少年派夏令营之旅，专门为8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五天四晚漫步颐和园，探秘明城墙，走进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亲手体验非遗榫卯，感受皇城申购的底蕴，登居庸关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走进清北高校，对话优秀学子，点燃青春梦想。我们还有北京欢乐谷和北京环球影城的畅玩一整天。这一次呢，专业的住宿，专业的封闭营地，还有专业的师资配比，15:1，随队的队医全程跟拍。我们还剩下这个8月3号和8月15号两期的开营时间，两人同行更享超值的优惠。所以说在今年的暑假，如果说你想让自己的小朋友锻炼一下这个独立能力，想让小朋友这个出去稍微的感受一下北京的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文化，最主要的是稍微的研学，我们这次是有清北高校的研学之旅的，欢迎大家，你可以来咨询，回复关键词北京或者回复关键词研学，就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正在招募的这个北京的夏令营之旅，年龄是8到16岁的小朋友们都可以参与啊。如果大家感兴趣，那就回复关键词北京或者回复关键词研学来直接报名了解就可以了。最后一条旅游线路是西双版纳哈，这次我们的西双版纳之行现在也在招募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特别独特的点，我们这次是家庭为单位来进行报名，五天时间给大家准确的西双版纳私家纯玩五日游，真正的一单一团专属的私家小团，不和陌生人拼车，出行时间游玩节奏全部都是自己说了算，全家出游私密性直接拉满，带老人带小孩出游自在又安心。我们这次尊享的都是五星级别的酒店哈，为大家挑选的是融创和戴斯温德姆双大牌五钻酒店，客房上面是42到48平米的这个家庭套房，双 1.35 米的大床标配，而且这个酒店的配套是非常非常高的哈，有这个景光泳池，还有这个儿童乐园，模拟的高尔夫，健身区，自助的早餐，丰盛完整，秋季体验一步到位。重点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一次独有的西双版纳独有的这个王牌体验，植物园的专属夜游，我们会有这个专业的研学导师全程带着小朋友们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一起来听听看天籁之音，一同赏花开四季，一同品果香四溢，走进萤火虫的世界。这一次的这个私家小团西双版纳之旅，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前往天树景区，解锁雨林三重玩法，乘坐南腊河的游船穿行雨林隧道，踏上36米的高空树冠，走漫长廊步，深度的游览世界级的热带雨林，把核心的景点一次性都走到位，可以去打卡这个向往的生活的取景地。这一次价格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西双版纳的价格啊，五天时间没有任何的这个购物店，价格成人价4680，儿童价格3680，两人同行再减100元，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同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来回复关键词版纳或者回复关键词西双版纳，就可以来直接报名了解了。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现在我们正在暑期招募的旅游线路就是有西双版纳之旅，还有我们的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啊，七天时间，以及我们的这个为小朋友们准备的七天时间的这个夏令营啊，一周的时间的北京夏令营。

0: 也必备的东西，同样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我比较好奇大家平常你会戴耳机出门吗？比如说有线耳机啊，或者无线耳机这类东西啊，音乐爱好者发烧友可能会带这些东西会出门吧。
1: 音乐一定要是音乐发烧友，说这么高级，
0: 音乐爱好者发烧友啊。
1: 无线耳机，嗯，我有一段时间还真的是每天都戴，因为有人说坐地铁或者什么，但是自从走路上下班，然后或者是开车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戴了。
0: 嗯，开车的时候就不用戴这个东西。
1: 而走路的话，我跟你说，你要开那个通透模式，然后你就要一直换来换去，你知道吗？他如果是那个，因为我一般是听降噪模式，你开降噪模式，你身边那个车的声音你都有点听不清楚，
0: 开那个
1: 危险。
0: 对，降噪模式一开的话，听不到声嘛。有朋友他说手表必须是手表，不戴手表根本不敢出门。
1: 那手机不是可以看时间吗？
0: 哎，手表它还是有一点其他的这个功能的。
1: 哈，
0: 嗯，一块好的手表。
1: 可以代表
0: 一块好的手表，它是可以戴
1: 可以代表好的手表
0: 一块好的手表它是可以戴一辈子的。
1: 嗯，
0: 而且有的手表证明你的这个品味和你自己的喜欢是不一样的。
1: 哦，
0: 比如说你喜欢江诗丹顿啊，比如说你喜欢这个
1: 小猪佩奇呢，
0: 比如说你喜欢其他的东西啊，可能会有点不一样。
1: 嗯，
0: 女生可能
1: 皮卡丘呢，
0: 你没有女生不会戴浪琴吗？对啊，
1: 不会啊。
0: 戴的是什么？
1: 戴的是
0: 手链。
1: 嗯，戴的是那个
0: 小猪佩奇
1: 画的那种，算吗？
0: 画一块
1: 咬一口。哎，
0: 对啊，
1: 你小时候没有，你小时候已经错过了这种时期吗？
0: 我自己也会画手表啊。
1: 对啊，画一下，不是人家说咬一口，完了之后就是一个表盘，
0: 你顺着那个咬
1: 痕去画啊，对
0: 画呀，对不对？
1: 你小时候有吗？没有，
0: 我小时候
1: 那个时候已经不，
0: 但是我觉得好像这个有点太疼了，最主要的是啊，
1: 嗯，
0: 但这个不太符合我的这个太疼的这个审美，或者在这个
1: 太疼的审美，太疼的审美。
0: 就是突然画一个这个，我觉得还是有点难受的哈。然后再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看看各位有没有哪些需要佩戴的一些首饰或者配饰在身上。
1: 嗯，
0: 我看一下，有朋友他说，我一定要佩戴。你知道刚才我们聊那个宝石的时候，有蛮多朋友就可能平常生活当中可能对这个宝石也是比较感兴趣，
1: 哦，
0: 对啊，宝石这种东西会不会太张扬了哇？
1: 宝石有什么张扬的？
0: 嗯，
1: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懂这个到底是什么宝石。
0: 宝石这个东西，大家
1: 你知道有一段时间，人家那种假的，就是也不是假的，就是它是个牌子，梵克雅宝嘛，但它其实用的不是真的东西，
0: 哦，
1: 你知道吗？
0: 你说这个
1: 它的卖的特别贵。
0: 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有一个东西，
1: 嗯，
0: 那个叫什么来着？潘多拉是吧？
1: 哦，
0: 一颗一颗那个，是不是？它是按照一颗一颗来卖的吧？
1: 哦，是
0: 潘多拉，对不对？
1: 但那个东西是什么材质啊？
0: 它就是。有人说它是玻璃，
1: 银哦哦，是银的。
0: 有人说它就是玻璃做的，
1: 嗯嗯，
0: 对啊，
1: 嗯，
0: 我当时买过，
1: 嗯，
0: 买过好几颗。
1: 你就又买给哪一个前女友啊？
0: 我自己买的，
1: 你自己买来干什么？当沙和尚的那个串珠？
0: 不是，就是有一我们那时候读大学的时候，
1: 嗯，
0: 流行的就是这几个品牌
1: 啊，
0: 哦，什么
1: 男生也会戴这个？
0: 不，那男生买给女生的嘛。
1: 嗯，
0: 潘多拉呀，
1: 嗯，
0: 什么施华洛世奇，
1: 你还说是给自己买的？
0: 我留了一颗给自己，
1: 留了一颗。
0: 对啊，留了一颗当念想，哦，就留了一颗。
1: 一颗是多少钱啊？各位朋友，
0: 当时好像是700多块钱一颗，对，
1: 700多一颗。
0: 我记得好像是700多块钱买了一颗那个潘多拉，
1: 嗯，
0: 对啊，而且就是一个串嘛，加上根绳就可以穿起来看。
1: 嗯嗯，
0: 到后面就什么西王母啊。啊，不，西太后啊！
1: 你已经把这个词深深的印在了我的脑中。
0: 对对对，什么西太后啊，
1: 嗯，
0: 什么土星啊，那些什么项链配饰啊，后面也会去买一些这样的。
1: 嗯，
0: 后面发现没什么太大必要，因为这些东西它不值价，
1: 哦，
0: 就它确实它就是这个它不值什么价格。
1: 哦，
0: 你买回来就也不算奢侈品，也不算其他的配饰在身上，就没什么太大作用。你这个钱花出去啊，你还不如自己存着用呢。
1: 哎，还比放在股市里更好一点。
0: 你看自己怎么理解吧，可能年轻的时候大家审美会不一样，
1: 嗯，
0: 然后呢喜欢的东西也会有点不一样，然后呢当时可能会买一些这样相关的饰品，
1: 哦，
0: 到后面你会发现这饰品没什么太大作用哈，
1: 啊。哎，你又这样说话，万一真的有人买了呢？
0: 我看一下我之前买的那些饰品，现在
1: 还有
0: 哪些？
1: 有一个已经不联系的朋友啊，然后那个他是这样的，他当时在群里跟别人聊天的时候，那个人说，
0: 嗯，
1: 这是什么？
0: 这是我之前买的一个串儿。
1: 哦，我先说完我这个，
0: okay。
1: 然后他是这样的，他有一个人在群里，有一个女生在群里说，哎，我那个潘多拉的手链，然后掉的那个就是酒店还是哪里没找着什么的，结果他就发了一张图过去嘛，在我们那边，然后那个朋友呢，他就说，哎，就这个手链还找什么样？我来，我买给你，
0: 嗯，
1: 他就看起来那个样子就不贵，你知道吗？
0: 哦，
1: 结果一搜， 肉疼。

0: 很贵是不是？
1: 对，就是有的东西呢不能以貌取饰品。
0: 我当时就买了一个这个东西，我现在想起来我都肉疼。
1: 我来看一看，
0: 就是这一串。
1: 哎，中检上海两项鉴别通过，
0: 就是这一串。
1: 这个东西你买贵了吧？因为我跟你说，辛亥后很多东西呢，
0: 不是我要挑的，
1: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这个东西，它很真的很多仿品，
0: 嗯，
1: 然后你不去鉴定，你还真的看不出来，
0: 就是
1: 肉眼你看不出来是真的假的。
0: 它里面那个是不是就是个玻璃啊？
1: 我不知道啊，
0: 我给你点开看一下，就里面这个绿不拉几的东西，它是不是就是个玻璃啊？
1: 可能吧，
0: 一个玻璃卖这么贵啊？
1: 嗯，那人家有品牌的加持嘛。
0: 反正我现在想起买这个东西，觉得越买越后悔。
1: 有朋友就说潘多拉其实还好吧，虽然呢感觉主要是卖给女生，但其实它是有魔兽世界的星球大战系列那个珠子，我就给自己买了星球大战系列的几个珠子。
0: 是不是当时买的价格是多少钱一颗？
1: 不是，就是觉得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点过于贵了，因为如果它得配成一串，然后一颗700多，真的是蛮贵的。
0: 对啊，你
1: 就跟我们
0: 买3-4颗左右的起步吧。
1: 我跟你说，就跟我们看那个短剧一样的，你一个短剧付了1块钱、或者是2块钱，结果你看了200集，你发现看个正剧都没有花那么多钱。
0: 有朋友他说戒指，尤其是婚戒，可能平常会戴一点。
1: 他说
0: 你的后面这句话我就不说了啊。
1: 他说一般没有婚变的戴上了都不怎么摘掉。
0: 不是
1: 啊、哦、我跟你讲，有人变胖了之后他戴不上去了。
0: 可是很多人不是一般不怎么会戴婚戒戴在身上吗？婚戒不是一般要保存起来？
1: 我跟你讲，国人是戴的比较少一点的、
0: 啊、
1: 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劳动人民手上是不太适合戴东西
0: 就大家可能平常
1: 你洗手或者什么、哦、真的很容易把它摘掉。
0: 而且戴婚戒是不是一定要戴在无名指上？
1: 当然啦、那
0: 不能戴大拇指，
1: 你戴中指
0: 那不是个扳指了真是的。
1: 对
0: 对啊。还有朋友他说，我之前和朋友去澳门旅游，一起逛商场，朋友的媳妇儿就买了一条梵克雅宝的手链，12个 W。
1: 他说他震惊了，
0: 哇，这么贵、啊、
1: 你单看这个东西你真的不会觉得它是这么贵的，而且它也不是什么、什么天然的东西。
0: 淘宝上能买到不？
1: 可以，但是我不知道，除了特别劣质的话不知道怎么分真假呀。
0: 哦，
1: 它就是只能抠细节，你得是它的那个就是用户才能知道到底差在哪里。
0: 梵克雅宝，
1: 嗯，
0: 哎呦
1: 真的好贵。
0: 就这个啊，就我这好多人之前有在网上看到过，就什么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四叶草就这个样子。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那他们那手表还挺好看，我看一下。
1: 您就算了吧。
0: 哎，刚才那个朋友戴的是不是这一串哦？刚才那个X5车主、啊。
1: 哎呀，我们老土了。
0: 那个、
1: 是吗？
0: 有点像哎。
1: 不好意思啊。
0: 是不是有点像？
1: 哎，我跟你说，
0: 嗯，
1: 这个东西你必须要带给懂的人。你要是不懂的话，你真的就。人家就算带一个10几万的东西在你旁边，你都不知道是多少钱，你都看不懂。
0: 我先知道它的价格，你看一下这块手表好不好看？
1: 23万。
0: 你再猜一下它的价格，
1: 是高了还是低了？
0: 肯定是高了，
1: 肯定高了，5万。
0: 低了，
1: 10万。
0: 恭喜你答对了，98500块。
1: 嗯，
0: 这块手表，
1: 好的。
0: 太贵了吧？
1: 我的那个装修的款。啊，说到这里的话，我们刚刚好可惜哦，那个创意装饰应该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吧？
0: 哎、没有啊，就留在这儿呢。
1: 非常的好，你看10万块钱，有的人呢只能买一个这个梵克雅宝的表，
0: 对啊。
1: 但是呢，我们把它花在装修上的话，你是不是以为10万块花不了多少，装不了多少呢？不是的，在创意你就可以装到。
0: 对，是的，这次创意装饰还有全新的活动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他们有一个全新的活动叫做合格质检 OK， 你满意之后再进行付款。
1: 嗯，
0: 因为很多人比较担心的就是，比如说你先付完款之后，这个装修公司啊，它有一些加项啊，或者是增项这些问题。这一次创意装饰他们推出了施工分阶段验收，比如说水电瓦工等等，每道工序合格之后你再进行付款，施工不合格免费返工，商家拿不到款项啊。不像传统的装修需要提前收6-7成左右的预付款，主动权你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而且商家会为了回款会主动的赶工期，也不敢随意的加增项，质量工期加价问题一次性的规避。这一次呢，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已经达成了10年的长期合作，公信力有保障。而且我们台的首席主播庆元老师也是专门担任这一次的品质监督官，全程为所有的业主朋友们装修品质来进行保驾护航。除此之外，我们的品牌还提供全屋个性化的定制服务，根据每一户业主的审美生活习惯的这个不同，量身搭配选材设计，告别千篇一律的照搬复制的样板间，每家装修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现在创意装饰门店有一个专属的开业福利，如果

0: 家感兴趣，你可以拨打8820-6222 8820-6222。我们这次活动有20个稀缺的名额啊，原价是25000元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限时特惠，礼包当中呢包含了索菲亚金牌橱柜、金牌衣柜等等一线的大牌，而且成功报名还能够免费领取周星驰电影《功夫女足》主题的电影票哈。这一次是他们和这个《功夫女足》的这个电影票来做相关的活动，所以大家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拨打8820-6222 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抓紧致电抢占我们这个20个稀缺名额的福利就可以了哈，就是有这个质量保证，而且呢有这个相关的活动，就是分阶段的验收。另外的话，我们还有这个原价25000的这个全房豪华的定制装修啊，定制的软装大礼包，这个是送给各位的，有需要你就可以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啊，我打电话啊，8820-6222 8820-6222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就可以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平常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的东西，可能是配饰，也可能是这个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的一些实用性的东西。没有人聊包吗？
1: 这个你如果非要把这个包算作是配饰的话也算，
0: 包应该也算是装饰品吧。因为我昨天真的我刷到那个视频，就是你之前说那个要配货，我刷的那个门店，那个店我就不说了哈，就是你买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需要配他们家的一些货，然后呢配到这个价格之后，才可以把这个货带走。
1: 哦，
0: 而且那个就是一个好小好小的包，就这么大一点儿。
1: 哦，
0: 你应该知道那个品牌叫什么来着？
1: 哎，但是我跟你说，现在除了它之外，也有别的品牌也做的这种缺德事，也有的时候要备货。
0: 是吗？
1: 你说的是那个，爱马仕？
0: 它是个黑色，什么黑金配色一个包，
1: 哦，
0: 对。然后呢，就需要去配货才可以拿到那个，
1: 嗯，
0: 对啊。但是有些包，有的朋友他可能不是考虑它的实用价值，
1: 嗯，
0: 可能考虑的是那天提完。
1: 哦，你就刷到了，
0: 我就刷到那条短视频，
1: 看这个大数据，
0: 刷到那个短视频之后呢，然后那个人就在介绍什么马，
1: 这什么呀？
0: 我要找那个视频出来了，
1: 嗯，
0: 我看一下能不能找到，有点久了，看能不能找到，那个配货的。好了，我们现在先进广告吧，各位朋友们，如果大家想来继续互动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留言，那些你曾经或者你现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的那些配饰，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继续留言。现在听歌，周杰伦为你带来的歌曲《霍元甲》，听完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傍晚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Number one 潮台，
1: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5: You're tuning to FM 96.9 and 99.2。
1: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4: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1: 成功九九二
4: 联合推出，
1: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4: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1: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热啊，这天出门五分钟流汗俩小时，
1: 就是我在空调房都不想出来。
0: 我不行啊，我家正在装修呢，夏天可是黄金期。
1: 黄金期，大哥，外面40度你还装修？
0: 哎，不懂了吧，温度高散味快，现在装入住快。嘿
1: 嘿，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0: 啊，为什么？
1: 创意装饰一站式整装，三位一体护航模式，媒体庆元总裁一起监督你的工地，
0: 不光盯着，还每天在群里汇报施工情况呢。
1: 是啊，既能在黄金期装修，又不热又不累。
0: 现在拨打8820-6222，8820-6222，
1: 一万抵四万，立省3万元，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8月27号到中信银行办理英国签证，使馆官方授权，南昌本地路指纹，带您体验留学旅游 VIP 签证服务。详询南昌各网点，报名热线0791-8666-0156，官方客服95558。要出国找中信。

0: 来自许嵩为你带来的歌曲《亲情是爱情》，晚间的18:43，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朝台99为你带来的朝拜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0: 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出门你一定要带的那些东西，可能是一些配饰啊，也可能是一些你可能随身需要携带的一些物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朝台9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尤其是配饰这一块哈。好像蛮多人比较感兴趣的，
1: 哎，
0: 比如说你可能会随身带的一些装饰品呐、项链呐、手链呐、耳环呐，或者其他的一些像什么眼镜啊、墨镜啊这些东西，也可能是随身需要带的。
1: 对的，
0: 尤其是比如说夏天，很多朋友在开车出门的时候，一副好的墨镜还是比较有作用的啊。
1: 哇哦，难道说我们今天

0: 天
1: 没有。
0: 哎，你每次以后每次说这个时候，能不能跟我们的品搭一搭呀？
1: 我也想搭呀。
0: 哦、我们但是我们今天卖的品是什么？
1: 宝石。
0: 嗯，还有呢？
1: 还有那个天际丹的那个七套的那个化妆品。
0: 哎呀，要是上次香水那个。还也有一点可以接入的、
1: 哦、
0: 因为我跟你说好多人会带香水出门，而且是带那种分装的类型的，
1: 就一小毫升的。
0: 对，因为现在好多香水它就是如果它你喷的太浓的话，你一出门的时候旁边的人都会觉得
1: 很重。
0: 对，但是呢哎，它留香时间很短、
1: 嗯、
0: 所以你必须要喷的好浓，所以有的人他就会带一些小的分装在身上，
1: 然后持续喷嘛，对不对？
0: 我之前还买过那种分装的在身上，
1: 小瓶的那种，
0: 结果后面就是哎，在很久不喷拿出来看已经全挥发掉了，
1: 香水
0: 一点也不剩，
1: 应该没有保质期吧？
0: 没有，只要你放在那个光照很少的地方，就不要太阳直射它，
1: 它也不会变味儿哈、哦。
0: 不会，它可以一直放、
1: 嗯，
0: 一直放。
1: 我们家还有一瓶那个香水，七八年了吧，应该有。
0: 嗯，
1: 但是现在它那个就是好像挥发也挥发掉一点，
0: 嗯、
1: 那个味道我不喜欢闻，最主要的是那一瓶好像是个女香、
0: 哦，
1: 然后呢，我就不太喜欢闻那个味道。
0: 什么味道？喂，
1: 是我妈妈的啦，
0: 哦、
1: 是妈妈的香水。
0: 那你还一。那你还配说喜不喜欢吗？
1: 这个味道就
0: 是的
1: 、就是我喷过一次，喷过一次之后，我觉得那味道不太喜欢，就没喷过。
0: 妈妈的，你喷当然不合适啊。
1: 对啊，他把那瓶拿给我，他送给我，他说你需要到一瓶香水，我说好，妈妈没有问题。
0: 你需要一瓶女香。
1: 然后他可能没有考虑是男香还
0: 是
1: 女香。
0: 哎、这妈妈生的到底是儿子还是女儿啊？
1: 出门之前喷一点就知道了，是不是啊？反正香水这个可能也是每个人出门之前可能一定要需要携带的吧。
0: 嗯。
1: 还有就是宝石这一块啊，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宝石喽。然后有的朋友可能对这个东西比较懂，可能这个也不好佩戴哈，宝石这些。
0: 宝石可以啊，有什么不好佩戴的？
1: 蓝宝石、绿宝石、红宝石是不是有
0: 讲究？我跟你说，它好像是说有卖那种跟裸钻一样的，就是一个单独的宝石。
1: 而且我听，
0: 然后也有那种就是帮你镶嵌好了的、
1: 哦，
0: 还有那种耳钉什么的。
1: 对，我觉得有一个那个对耳钉这个我是比较感兴趣的。
0: 嗯，
1: 耳钉这个东西啊。宝石耳钉、
0: 哎哎、有点八卦，说早高峰说千禧反差，真的吗？反差在哪里？我怎
1: 么
0: 不知道？我也想知道。
1: 反差是什么？
0: 快快快快说！
1: 什么是反差？你
0: 不要说话说一半啊！
1: 什么反差？快告诉我！早高峰是什么了？快，
0: 真的很想知道，快说！
1: 知道，快告诉我！宝石先给大家介绍哈、
0: 嗯，
1: 什么反差？赶紧给我解释一下啊！你不能这个没有下句话回文了啊！我们等你说哈。
0: 嗯，
1: 宝石，各位朋友们可以来了解一下。今天我们这一次小薇老师带的，
0: 哦，
1: 我已经进群了。
0: 小薇老师今天是星期几啊？小薇老师马上就要去那个溯源
1: 去
0: 了。已
1: 经去了吧？
0: 上周说下周三走，就是这个周三会去。
1: 嗯，你看一下，这是我们挑选的宝石款式。
0: 我看到了，我上周不就看到了吗？
1: 哪一款是你喜欢的？
0: 要是这样说的话呢，如果我买得起的话，嗯，倒数第二个，
1: 看，
0: 因为我很喜欢这个蓝色，
1: 蓝宝石。
0: 这个蓝色是不是比旁边那个湖蓝要更加的，就是高级一些？
1: 右边那个最好看吧。
0: 你喜欢最右边
1: 那
0: 个？
1: 对，
0: 嗯，我觉得这个湖蓝的颜色对我来说有点太亮了。
1: 是这种
0: 深蓝色。
1: 宝石戒指戴在手上会不会很炸眼？
0: 哇，真的，一看眼睛都要陷进去了呢。
1: 对啊，很炸眼嘞。
0: 嗯，这种东西又不是一定要戴出来的，有很多人就是放在那里
1: 收
0: 藏的。哦、收
1: 藏是不是？
0: 嗯，
1: 收藏家，然后就是收藏宝石。
0: 对呀、啊。
1: 嗯。
0: 而且你可以就是把它当成吊坠这样挂着呀、
1: 哦、对，
0: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的话可以回复宝石两个字先进群哈。
1: 嗯，我们这次为大家挑选的是来到了是我们的宝石宝岛，印度洋的宝石宝岛之称的斯里兰卡。
0: 嗯，
1: 小薇老师潜心钻研珠宝知识，都快妥妥变成宝石专家了，哈哈
0: 哈哈。
1: 他的稿是
0: 什么？他写了哈哈啊，那我来读一遍啊。这段时间呢，小薇老师潜心钻研珠宝知识，都快妥妥的成为宝石专家了呢，哈
1: 哈。
0: 你这样好不自然，
1: 哈哈。
0: 然后呢，就是他说这一次我们那个宝石，它是一个私人宝石的那个矿主，
1: 哦、对
0: 对，然后还不和别人合作的，要不是看我们朝台969跟他一起呢，他懒得跟我们合作。
1: 真的假的？
0: 真的。他说了，他这个底下标红了，说向来从不轻易对外洽谈合作。
1: 这个好像是一个收藏家，也是对。
0: 你说家里有矿的人，
1: 对啊，他自己有收藏宝石，
0: 应该是什么大家吧。
1: 嗯，
0: 然后呢，这一次呢是有一个这样的优惠福利哈，就是付10元的定金就可以膨胀50倍，也就是你到时候下单的时候，最后的款项会给你抵500块。
1: 对，是。
0: 那最后你如果看到说，哎呦，没有什么心仪的款式呢，这10块钱定金是会原路退给你的。大家都玩过那个618吧，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
1: 跟你差不多意思。
0: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它差不多的这个金额是在什么档位哈？就是你是花2000多块钱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
1: 耳钉
0: 裸石，
1: 对
0: 啊，然后它里面呢是会有一些稀缺的限量款的宝石更新，所以你可以先进群看一看。
1: 我反正已经进群了。
0: 他现在发了什么东西吗？

0: 我和小薇老师即将跨越千里，直飞斯里兰卡采石源头、采宝源头。
1: 没发啥呀、啊？就发了这个是吗？
0: 但是群里面人还蛮多的。
1: 大家有发现他是千玺吗？到时候这个千玺啊，在这里面只看不买，只问不买。
0: 我有点想看一下那个耳钉款式是什么样子的，对，所以我就对那个比较感兴趣。
1: 您带一个这个一个一两个月的工资在耳朵上，
0: 我看到有个同事也在群里面
1: 哦，他们也感兴趣，
0: 对啊，
1: 所以大家就是都可以去看一看哈，感兴趣的话，
0: 你可以回复关键词"宝石"来直接获得我们那个小助理的微信，然后他会把你拉进群。我们当时我们会在里面，
1: 我知道了
0: 哦。
1: 他虽然还没有回什么反差大，
0: 等一下他是不是应该把这个置顶给稍微的改一下了？
1: 哦，他写错了，他还是写了梁山，
0: 对啊，
1: 就是那个斯里兰卡。你跟他，
0: 这个、
1: 你悄悄跟他说一下，
0: 这个一定要改
1: 一下。我跟你说，我是在这样想，我知道你是什么反差了。如果你真的买了我们的宝石，然后戴在耳朵上，那这个反差是蛮大的。
0: 真的吗？我觉得有的男，你知道之前我看白敬亭的时候，他有戴那个珍珠项链，我觉得还蛮适合男生戴的。
1: 有没有可能人家带货呢？
0: 不会吧？
1: 你戴了又有谁看呢？连我都看不到。
0: 我给你看一下，我直接有
1: 因为千玺打的，千玺坐的我的左边，然后他的耳洞打的是左边，他不跟我说他打了耳洞，我根本就发现不了。
0: 来来来，看看，
1: 我再看一下。
0: 看看看，快看
1: 看，看到看到了，看到了。
0: 我马上换其他的。
1: 哎，千玺阿姨。
0: 啊，对，我之前有看到，就是那种男生还比较适配的那种。
1: 哦。稍微 man 一些的那种感觉。
0: 哎、对，就这种啊，就这种啊，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1: 竟然还没有人说你的反差是什么？好，
0: 就
1: 好气哦。
0: 就这种啊。
1: 就是一个竹子。
0: 对。
1: 哦，一个钻，一个钻。
0: 对啊，这个应该就是宝石跟钻石那种类型的吧、对啊，戴到耳朵上其实也还可以，还蛮 OK 的嘛、反正大家喜欢宝石的话，想来挑选的话，你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宝石，你就可以来直接进群了解了哈。
1: 好嘞。
0: 有朋友他说，我现在出门在外的话，除了手机这样的必备物品之外，还会带水杯用来喝水，还有笔和笔记本，有的时候呢、会记一些容易忘记的事情，还有就是纸巾或者是湿纸巾，带的也会比较多，如果在一些公共场所上完厕所洗完手之后呢，就会用来擦手。
1: 天哪，你看看，
0: 你好棒哦！
1: 他擦手都不用那个公共的，他都要用自己带的。
0: 对，我上个小时刚说完，
1: 真的好讲究。
0: 就是男生出门一定要带的东西就是纸巾跟湿纸巾啊、
1: 哎，不是，那这样的话，你带这么多东西，请问你的包是多大的包？
0: 凡客呀，
1: 因为我就是想象不到，如果男生平常会要么就是背一个背包，那么如果带一个那个手提的，不会觉得很重吗？因为女生还可以单肩背嘛。
0: 我跟你
1: 男生很少单肩背包的、
0: 哦。你有看过那个小的包吗？
1: 哪个小的包？
0: 我之前不是有带过一款那个小的
1: 包，这么小一个，
0: 就只有这么大一点点的那个。
1: 不记得了呀。
0: 就是一款小的
1: 包。没有带过，这
0: 一点都不。我来找一
1: 下。那好，那你现在背对着我，不要去看我的包。你能记起来我背的什么包吗？
0: 一个条纹包啊，白蓝色啊。手袋啊，
1: 算你赢了，
0: 你真是好，
1: 算你赢了，
0: 过我跟你讲，我给你找一下我之前买的那款包，它那个特色是它是纸做的，好像是、
1: 哦，
0: 对，然后当时它还蛮吸引我的、哦，我就买了、那个，
1: 就是那个牛皮纸那种，
0: 哎，对，有点像牛皮
1: 纸、那个。我有一年送给我好龟龟一个，
0: 送他牛皮纸哈、
1: 哦，就是你下次看他如果背那个牛皮纸的包，就是我送给他的，
0: 没太注意
1: 他，就是、他人家就那个包很可爱，
0: 真的吗？
1: 嗯，
0: 我看一下。看能不能找到我那款包，我还蛮喜欢的。然后后面就是因为它是那个纸质的包嘛，它的容量不大，但是平常要带点什么东西就是可以的。
1: 什么东西啊？你怎么翻了这么久？
0: 我抖音里面好多东西，好多啊，就
1: 好多那个就是女生跳舞的那种。
0: 来，就这一款。
1: 这一款，
0: 嗯，
1: 春夏时髦好物，这个好像女士包，怎么回事？
0: 它就是一款小包啊。
1: 哦哦哦，这个我好像有点印象。
0: 对啊，
1: 好像
0: 是
1: 有点印象。
0: 做的一个小包，装的东西不多、
1: 看出来了。
0: 嗯，
1: 但是听说男生的那个裤子可以装好多东西，就是裤子口袋是有好深，因为跟女生的那个裤子口袋是不哎，一个两个，
0: 哎，我怎么有两个？
1: 三个，你能装一下易拉罐吗？
0: 装得下，对，
1: 装得下是吧？你看，我给你看女生裤子口袋。
0: 我以前
1: 到底了，
0: 食堂吃饭的时候，我就说拿一瓶那个饮料，我就直接放在
1: 里面。女生裤子口袋就到这就到底了，
0: 口袋很深的。
1: 你那个破洞也是之前口袋
0: 被我抠掉的，可能是啊。
1: 好了，就是今天如果还想跟我们互动，说平常出门的时候会带一些什么配饰的话呢，都可以来说。
0: 对，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
1: 他说今天那个早上的时候早高峰换了男主持人，王晶去干嘛了？
0: 啊，哦，对，王晶，我看他朋友圈好像还没回来，
1: 去玩了。
0: 对，去玩了，他在香港。
1: 哦。哦、
0: oh, ，
1: 这王晶，也不知道买点手信给我们。
0: 王晶在看《奥德赛》那个。
1: Oh, oh.

0: 也好去看奥德赛。
1: 他说说是你的年龄，
0: 说什么
1: 反差，可能就是看起来是三十多岁，没想到是二十来岁吧。
0: 说我就意思说我长得老呗，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嗯，应该是我猜的。
0: 在几点？
1: 我觉得这蛮成，蛮说的是真话呀。
0: 就是说我长得老，是这个意思吧？
1: 我是这样觉得的。
0: 你觉得我也长得老？就是我不太像身份证上零零年出生的。
1: 反正我看到你的时候，没有觉得你是娇娇。
0: 真的吗？真的吗？好多人都说我长得像大学生哎。
1: 我不是说你的那个就是没有开智的那种状态是
0: 啊，
1: 才像大学生。
0: 就是啊，就是气质上面更成熟一点，是这样理解是吧？
1: 不，长相上面
0: 哇，好扎心呐、啊！
1: 没有啦，没有啦。
0: 好了，接下来继续要带我们的带货时间啦。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一款厚天气单七件套经典款
1: 哦，
0: 这个是很多、比如说对化妆品比较了解的女生朋友应该是知道的。
1: 好了，
0: 看一下价格
1: 有多了解呢？
0: 我肯定不是特别了解这一款厚这个品牌，我倒是有听说过。
1: 嗯，我有的时候也会听说一下。
0: 嗯，这款天气丹应该是他们家这个王牌品牌。
1: 是是是是是。
0: 为大家挑选的是厚天气丹的水乳七件套经典款，然后价格是非常划算的。
1: 多少钱？
0: 349元。
1: 349多少？七件套。
0: 嗯、对，
1: 七件套正装。
0: 是的啦。
1: 好。
0: 它包含的东西比较多哈。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而且呢还会送大家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还有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七件，一件套搞定你的全部的护肤啊！滋养乳、滋养液有什么区别吗？
1: 可能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精华和一个乳霜的区别吧。
0: 然后还有滋养面霜。
1: 就是就是春夏秋冬都可以用到
0: 哇，
1: 因为夏天的时候你可以用乳，然后冬天的时候可以用霜。
0: 他说了女生用着，男生也是可以用的。
1: 我说了护肤品是不分
0: 男
1: 女
0: 的对、然后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整套的价格下来是349元，然后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你可以回复关键词数字6就可以到手一整套，它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10月份，有相当于一年的时间可以使用，而且我们都是价格箱正品保真，跨境直采，蚂蚁链路全程溯源，现货不多，你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6就可以来抢购我们的
1: 哦，数字6换了那个关键词啊、啊！有人竟然发了真话，他说大家说千玺这个反差不是指容貌，是指千玺的声音像中年大叔，然后和实际的长相有点不符
0: 啊。
1: 不过他这样说也有道理，声音像40岁，长相像30岁，也算是有反差吧？
0: 对吧？也算是吧。今天早上聊反差是吧？
1: 不知道，
0: 我没
1: 可能只是想骂你两句。
0: 我觉得也对对对，就是大家想骂我两句在这说的，我跟你讲啊。
1: 然后我朋友说，给我看一个女生很难拒绝的手串，
0: 我看一下。哎，这个是南红吗？
1: 我不知道哎，但是她外面的那个样子是不规则的。那我给你看看我现在的手串。
0: 哦，她这个突然让我想到像什么了？是石榴籽那一串吗？
1: 哦，这个叫石榴籽是吗？
0: 有点像是。对，
1: 哎，快告诉我一下，为什么外面这个是凹凸不平的呢？
0: 你知道这个朋友在你刚才他也有分享，就他那个玉的手串
1: 哦，我看到了，
0: 看到没有？他这个玉牌，
1: 哎，那他上面，那他上面那个就是很清澈的那一串，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是水晶还是玉呢？
0: 这就是玉，对，
1: 这就是玉，
0: 对，这是一个玉的，
1: 这是什么玉？
0: 我能那么高级呀？
1: 你不是懂吗？
0: 我什么时候懂玉了？我又开始。
1: 你刚刚才说，你节目开始才说
0: 文玩。
1: 你说你对玉很感兴趣，18:58，快说快说快说接下来的。
0: 他做的确实好看啊、哦！
1: 快点，
0: 还有什么口播？
1: 还有
0: 哦，对对对对，
1: 是呢。
0: 啊，对，各位朋友们啊，记得我们的东西啊，那个宝石跟玉啊，
1: 嗯、
0: 啊不不不，宝石跟天气丹，
1: 宝石和天气丹，天气丹的话发送阿拉伯数字6，如果是宝石的话呢，回复宝石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还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0: 旅游路线，
1: 我们这次的旅游路线是
0: 新疆，各位朋友们可以来了解一下
1: 新疆。
0: 对，双飞8日游，跟着我们一块走进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新疆之行。
1: 嗯，
0: 我们这次全程都是入住的是3钻酒店，还会升级2晚4钻酒店，豪华2+1大巴，还有烤羊肉串、大盘鸡、羊肉抓饭，顿顿都是新疆味道。团期8月9号和8月15号，双飞8日游，江西交广专属团，我们应该是
1: 九九
0: 专
1: 属
0: 团。我跟你讲哈，品质保障，名额不多。如果大家想来报名的话，他没有说价格哎，
1: 哦，
0: 没有给我们写价格。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报名的方式，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回复关键词旅游。8月9号和8月15号。2个班期，如果大家想来报名的话，你就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回复关键词旅游，就可以来直接报名参加我们这次的新疆之行了。
1: 哎，我们除了回复6之外会弹出天气单，还有回复别的吗？
0: 对啊，
1: 怎么每个人发消息就给他们弹链接啊？
0: 对，我发现好像就是弹其他的都是发其他都会弹那个。
1: 然后

0: 朋友说今天的话题啊，我出门没有什么饰品，就是一个运动手表。嗯，
1: 你之前也戴那个运动手表啊？
0: 对，但是因为它夏天，然后前段时间阴雨天气，我戴那个手表 我手上过敏了，
1: 哦，
0: 所以我现在只有睡觉的时候会稍微戴一下。
1: 哇，那个朋友他说前面那个是翡翠，
0: 哦，
1: 后面两个是阿拉善冰糖心玛瑙。
0: 天哪，还有这个名字。
1: 哇塞，
0: 他回了一下，又回复天气单给人家。
1: 对，好多人都
0: 回天气单是谁的客户？不准人家强行回复。
1: 对，好了，我们接下来就是旅游路线了。其实如果大家去到一些地方的话，你也会带一些当地的特产嘛，特色的一些相关的配饰，
0: 嗯，比如说冰糖心玛瑙。
1: 那个云南那边有那个假玉。
0: 不要这样说人家，
1: 我买到的假玉。
0: 云南有很多东西。
1: 还有那个很多人去那个苗族那边，不是那个地方会卖那个银饰品，
0: 嗯，
1: 是不是好多人也会去买那些银饰品，嗯，接下来我们这条旅游路线呢带大家就是走进云南，你可以来了解一下。
0: 是
1: 这一次的云南的价格是3880，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元。我们这一次是为大家安排的是云南昆明大理丽江6天时间，没有自费，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点，3880，两人同行减100元，3780，有非常多的项目，玉龙雪山的冰川大索道，还有雪山的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体验，还有一定要去打卡的这个演出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都会包含在内，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还有民族风换装旅拍，通通给大家安排上。这个团是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够发团，只要你在今年暑假想去云南旅游，想去云南玩，你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进群联系，做一下相关的了解，想去云南就可以了，3880啊，整个暑假都有这个旅游的路线。
0: 是的，
1: 想去这个云南玩你就直接回复关键词就可以了。最后一条我们的云南旅游路线是我们的内蒙古之旅，
0: 哎，
1: 7天时间带你从南昌直飞内蒙古的呼伦贝尔草原，7天时间啊，咱们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不散拼，南昌机场出发，而且呢，我们还会为大家升级一碗哈尔滨的4钻酒店，还有一碗草原的特色蒙古包。蒙古包推开窗就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不用做攻略，不用操心，不用担心住宿，也不用担心做其他各方面，比如说美食啊、景点啊，我们都会包含在内哈，啊。这个景区门票，还有往返的机票，还有住宿和相关的吃住行，价格就是一口价格，现在价格是5080元
0: 啊，
1: 因为它现在只剩下7月下旬和8月初，还有8月中旬的这个班期，所以大家今年想去内蒙古玩，就不要错过这个现在优惠的价格了啊！5080元，7月下旬，还有8月初，还有8月中旬都可以来报名。我们这个团它是支持单独订机票的，
0: 嗯，
1: 就如果就是你想去内蒙古玩，就是可以来找我们单独订这个去内蒙古的机票啊。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来直接进群，旅游顾问免费答疑规划路线，想来直接了解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了。
0: 好的，
1: 今年的旅游行程比较多哈，给大家这个稍微的总结一下，内蒙古有一个，还有就是我们的新疆有一个，还有就是我们的云南的两条旅游路线都会有，还有就是北京的那个研学夏令营的活动，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
0: 去年的没有这么多吗？
1: 去年没有这么多。
0: 真的吗？
1: 对，
0: 那说明今年大家都很爱出去玩，
1: 想出去玩是吧？尤其是在暑假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以找时间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0: 好，最后就是要轮到我们的老朋友咯。
1: 嗯，我们的创意装饰，有家装需求的朋友们，尤其是最近在看房，看完房之后呢考虑装修的朋友们，
0: 对，
1: 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创意装
0: 饰。而且你得抓紧这个时间哈，3个月之内他会帮你装修完，然后这3个月呢你装一装透一透，差不多年底或者是明年那个，对，这才是最重要的，嗯，夏天的时候一定要装一下透一下啊。
1: 是啊，现在很多朋友也在这个了解关于装修的一些事情，我们最后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先推出的创意装饰先装后付模式，解决你的装修痛点。它的施工分为阶段验收、水电、瓦工等等，每道工序合格之后再付款，而且施工不合格免费返工，商家拿不到款项啊！不像传统的装修需要提前收60-70%的预付款，主动权完完全全掌握在业主的手上，而且商家会为了回款主动的赶工期，也不敢随便加增降制机，还有这个质量工期加价问题一次性的规避。这一次呢，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已经和创意装饰达成了10年的长期合作，
0: 嗯，
1: 公信力有保障。我们台的首席主播庆元老师专门会担任品牌品质的监督官，全程为业主的装修品质保驾护航。除此之外，品牌还提供全屋的个性化定制服务，根据每户业主的审美生活习惯量身搭配选材设计，告别千篇一律的照搬复制的样板间，每家装修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现在门店还有专属的开业福利，感兴趣的朋友们就可以拨打8820-6222-8820-6222来咨询报名。本次活动仅限20个稀缺名额，原价25000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限时特惠。这个礼包当中呢，包含了索菲亚软装金牌橱柜，还有

0: 金牌衣柜等等一线大牌，成功报名还能免费领取功夫女足主题电影票送给各位哈、啊、你去了解装修还会送你看电影票哈、啊、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一定要拨打8820-6222 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有装修需求的听众赶紧抓紧时间致电抢定我们创意装饰为大家挑选的福利就 OK 啦。
1: 好嘞，
0: 今天的这个口播内容就结束了哈、啊、
1: 嗯
0: 哦，豫章雅集没有了，对，
1: 你还给别人免费打广告？
0: 哎呦，我已经没有了。
1: 好了，
0: 想起来对。
1: 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嗯，那明天晚上再见吧。我是千玺，
1: 我是金玲，
0: 明天晚上再见，拜拜。
2: 会议、
3: 直播、
2: 上课、
3: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3: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2: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3: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创意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 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7: Number one
2: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8: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4: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Number one
7: 潮台。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技艺全失，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0: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6: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1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0: 不干净，
1: 洗；
0: 衣服脏了，
1: 洗；
0: 山上脏了，
1: 洗；
0: 车脏了，
1: 洗。
0: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2: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0: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4: Your music, your way。
3: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吐槽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躁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躁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躁的痛感。
2: Hey,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来来来，走一个。
2: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3: 没事，
1: 我酒量好，
3: 就抿一口，一小口。
1: 来来来来来，
3: 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4: 九六九
5: Number One
4: 潮台，您锁定的是，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八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Number one
3: 潮台。
5: 爱与喜欢的区别，音乐觉得有一些好像有没有区别。

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One
2: 朝台，
3: 8月27号到。

0: 中信银行办理英国签证，使馆官方授权，南昌本地陆球文带您体验留学旅游 VIP 签证服务，详询南昌各网点，报名热线联系91866-0156，官方客服95558，要出国找中信。
1: 创意装饰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得见，工期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88206222，装修一万抵四万，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2000的全屋冲金找平，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3: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2: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4: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2: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5: 969 Number 1
6: 潮台
7: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教潮音乐。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稳稳过风的出来。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4: 潮台九六九，
5: 潮台
6: 96.9，
7: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8: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0: 潮男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2: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

0: 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1: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0: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
1: Let's go！
0: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潮台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4: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3: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4: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3: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5: 叫叫叫！
6: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潮男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杰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永生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FM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十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8月27号到中信银行办理英国签证，使馆官方授权，南昌本地陆就文，带您体验留学旅游 VIP 签证服务。详询南昌各网点，报名热线联系9186660156，官方客服95558。要出国找中信。
2: 热啊，这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
3: 就是，我在空调房都不想出来。
2: 我不行啊，我家正在装修呢，夏天可是黄金期。
3: 黄金期？大哥，外面40度，你还装修？
2: 哎，不懂了吧？温度高，散味快，现在装入住快。
3: 嘿嘿，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2: 啊？为什么？
3: 创意装饰一站式整装，3位一体护航模式，媒体、庆元、总裁一起监督你的工地。
2: 不光盯着，还每天在群里汇报施工情况呢。
3: 是啊，既能在黄金期装修，又不热又不。
2: 现在拨打8820-622，8820-622，
3: 1万抵4万，立省3万元，
2: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5: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6: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7: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8: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4: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

0: 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3: FM 96.9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Z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0: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

0: 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9.9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微。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九六九。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The number one, I got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清晨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

0: 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流程都翻来覆去，是对具体的提醒。窗边光线扑朔迷离，是回忆不肯离去，却能让宿醉肆意。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1: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2: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1: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3: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4: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5: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3: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男神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96.9。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1: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2: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0: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1: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3: 96.9
4: 潮台。
5: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九，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我要保护它飞翔。
3: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
0: 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早上七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再见。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鄱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4: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5: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九六点九，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

0: 一大早的。
1: 干嘛？王晶这样就是很早走进来，
0: 哦、天天这样
1: 然后哟，今天来这么早，那我就紧急换一个
0: 短歌。然后他说他紧急换了一下那个开场的歌曲。
1: 对，我说你既然来这么早，我们就大点干，早点散呢。咱们就是说广告
0: 是能早点散，是不是？多早？我想问问。
1: 不是，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读完了口播广告就属于咱们的这个下了班的时光，咱们就随便
0: 哦，好好好，
1: 聊天就完事儿，你说是不是？
0: 哎，又是一个下雨的早上，我跟你讲，我现在对于下雨天有一个心理阴影。
1: 嗯，怎么
0: 就是
1: 了？
0: 如果是在走路的话，我对于所有那种大块完整的瓷砖有些阴影。
1: 哦，对，他们
0: 因为
1: 会
0: 很
1: 翘
0: 怕
1: 起来。
0: 踩空它，
1: 对对
0: 一
1: 对，
0: 踩空它，它从那个水就飙到你的鞋子
1: 就
0: 上。
1: 会补给一下。
0: 因为前两天有被搞一下，然后今天刚刚我上楼的时候，因为我们你也知道，我们楼下有一些老旧的瓷砖，
1: 对对对，
0: 它看起来其实真的已经凸起来了，可是它
1: 是，
0: 踩得很实，
1: 对，
0: 因为你就会抱着那种需要踩空的心情去踩它，
1: 但
0: 就我发现说它很牢固。
1: 就比较扎实一些，
0: 对。
1: 但是这两天下雨下完之后就很凉快啊，
0: 今
1: 我就
0: 天也
1: 很
0: 没有
1: 感
0: 再凉
1: 恩。
0: 快吧？
1: 今天还可以啊，今天挺凉快的。今天不比前
0: 因为
1: 两
0: 我
1: 天
0: 昨天
1: 凉
0: 晚上
1: 快。
0: 睡前有开空调，虽然它定了时嘛，但早上我从房间走出来的那一瞬间，觉得说哇，外面好热哦。
1: 外面事情就是因为你跟空调有对那个空调房间与否有对比嘛，但是这两天的天气下了雨之后的那种凉爽感，尤其昨天我就有感受到，
0: 哦，
1: 就是要比前几天要凉快一些。OK，我们还是怀揣着一颗感恩的心迎接这场雨水。
0: 你是说他现在来还好，他如果不来的话，我们会更热。
1: 对，因为我看了一下未来几天天气预报，可能明天可能还有雨，但是
0: 接下
1: 再
0: 来
1: 过
0: 就会
1: 两
0: 转
1: 天
0: 晴，是不
1: 就
0: 是？
1: 会晴天，
0: 晴热高温，
1: 一旦不下雨，那个温度就会飙升到37、36，你说
0: 正
1: 那
0: 常
1: 多
0: 正常。
1: 高啊，热死了。
0: 七月中下旬的南昌就是
1: 就比
0: 气
1: 较
0: 温比
1: 热了，
0: 较
1: 对不
0: 高，也
1: 对？
0: 是比较正常的。
1: 哎呦，不过也还好啦，现在已经7月21号了，我昨天还紧急看了一下那个日历，
0: 哦，
1: 好像在8月上旬就
0: 昨
1: 会
0: 天还
1: 立
0: 好
1: 休
0: 吗？
1: 嘛。
0: 昨天周凡，
1: 昨天还行
0: 你
1: 吧。
0: 在这边给别人许诺是不是？你要去送别人什么？
1: 我送他什么？
0: 哇，你已经忘记是不是？
1: 又要送他什么？
0: 他说要送我那个去世贴礼。
1: 哦，肚脐贴，他硬要我就可以送啊。
0: 我说我先送啊，昨天晚上我已经送他了。
1: 哦，你已经送他了，因为我跟他说，我说王静没有让，因为他齿痕真的很重。
0: 对，他说他看了我的舌头，就说你快去用那个。
1: 哎，你有看他的舌头吗？
0: 我没有。
1: 真的是你近水楼台不得
0: 月，我从来不会在外面假装一些江湖郎中。
1: 没有，因为当时我也是就是那个在读口播的时候，我想说，因为我跟王金的没什么齿痕嘛，我说我看你的，然后我说你吐舌头，他就很乖，我也不知道怎么。电视台的主持人很好驾驭。
0: 他说我舌苔白又有齿痕力。
1: 对，然后我说
0: 他说我
1: 哇，
0: 今晚回去就要
1: 用你适合这个，我说你是不是？他说没有啊，我经常出汗，不会齿痕。我说好，我们口播上面写的说是不是经常体虚出汗？
0: 我开始以为只是你们就是销售的一些策略。
1: 好好
0: 没想到
1: 是
0: 认
1: 真
0: 的，
1: 是认真。
0: 然后他也很认真，
1: 他认真的。
0: 嗯，
1: 因为就是8点钟不是按照您的惯例会放一首歌嘛？当然放的是 TFBOYS。
0: 我也收到，我这边收到了几宗投诉，
1: 就是得到了一些那个好评。完了之后就跟他讨论这件事情，他好像就走心了。
0: 哦，
1: 哎，你别说哈，就是如果咱们去对比说整个广电大院里面最没有心眼的那个部门哈，我这边投那个电视台主持人一票。
0: 他们只是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没有什么心眼儿吧？
1: 怎么会人变得那么好啊？就是
0: 就很好操控，是不是？
1: 对，比较好操控。
0: 今天是星期二，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嗯，
1: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啊。有一个朋友说开场的英文歌很喜欢。
0: Blackpink
1: 的，
0: 嗯
1: ，Black，
0: 只能说你可能有一颗 K-pop 的心。
1: 对对对，
0: 好吧
1: ，Black 就是黑，Pink 是粉，黑粉。但是你不能说
0: 这样讲出来有点不好听哦。
1: 但是你得
0: 说英文，还是说 Blackpink 吧，好不好？
1: 对，你去搜一搜啊，宝宝。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就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觉得说哪些事情的发生，或者哪一件事情你不经意间捕捉到，你会发现好像
0: 你跟某些人
1: 朋友
0: 的关系
1: 就淡了，
0: 对，逐渐变淡。当然，我们这边特此鸣谢本话题的提供人周凡。
1: 周凡跟我说，他说虽然我有的时候人不在做节目，可是有很多的话题可是我提供的。
0: 对，因为他时不常就会想说给你们提供一个话题。
1: 你别说周凡这个
0: 人，只能说他虽然人不在我们节目组，他心系我们节目。
1: 就是只能说他这个人虽然湿气很重，但是灵气还是在的。
0: 灵气还是在的。好好好，感谢感谢。
1: 今天还热，哎，你是年轻小伙子，丢在水里面都得呲一声。
0: 所以大家都觉得今天不热，是不是？
1: 我觉得今天还挺凉快的，
0: 哦、好好好
1: 是不是？
0: 凉快凉快。
1: 是不是因为你刚刚从内蒙古飞回来，所以你就觉得说南昌挺热
0: 的？我这边的那个去向是内蒙古，是不是？
1: 对，我们刚定的。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

0: 就是有没有哪些事情的发生，
1: 你有感知到生活当中发生了哪些细节哪些状况让你觉得说哦，你跟这个人就这个人哦、
0: 嗯、
1: 的关系好像有在逐渐变淡。
0: 嗯嗯嗯，我觉得我有，而且我是属于那种比较敏感的。
1: 对，因为你察觉的比较快速嘛。
0: 对，
1: 我好像也察觉的蛮快的呀。
0: 嗯，就是比如说你，我其实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细节、
1: 嗯、
0: 只是对方跟我们说话的时候、
1: 嗯、
0: 跟我说话的时候、
1: 嗯、
0: 聊天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得到。
1: 哦，
0: 就是、
1: 是吗？
0: 但
1: 没有什么标志性吗？
0: 对，他其实是没有什么，
1: 或者说他的眼神不再像以前那样炙热的望着你。
0: 不会。
1: 哦，
0: 不是，就是没有这种、
1: 嗯、
0: 就他可能只是说，我也不知道那种什么语气还是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反正我就能迅速捕捉到，当然他也没有那种上下打量，然后眼睛这样瞟开。
1: 上下打量有点太过戏剧化，
0: 就是也没有这种瞟开，还是说就说哦，不好意思，不要约哦，我今天不方便，嗯，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们出来玩。
1: 那我觉得这是一点，就是如果他跟你突然变得很客套，
0: 哦，对，
1: 就他会露出一些客套的，比如说语言体系啊，
0: 对，
1: 就身体动作的姿态啊等等。那可能也是一个标志，
0: 就是他开始动用技能了嘛，
1: 哦，
0: 对不对？他开始动用一些，就是他开始就是开始去使用一些自己的技能的时候，
1: 嗯，
0: 他就变得没有那么的纯粹和真诚了嘛，
1: 哦，
0: 然后可能就会觉得说，哦，好像有点渐行渐远，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有曾经捕捉过一些朋友他们的那种状态，我就我觉得其实还比较精准。
1: 你说就是比较容易发现说，哦，他就是跟我之间的那个关系亲密程度在逐渐下降。
0: 是的，是的，
1: 哦，
0: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大家哪些细节，
1: 没错，
0: 你又能够感觉到说，哦，好像这个朋友可能就是或者这个人即将离我们远去，
1: 嗯，
0: 我不是那种意思啊，就是说可能离我们渐
1: 不会不是去到那么远啊，就是逐渐你觉得你跟他的关系好像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0: 对对对，
1: 嗯，
0: 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关注潮台969，潮流的潮，电台的台，969是阿拉伯数字，大家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你也可以发送数字三，阿拉伯数字三啊，了解一下这个铁锤三效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
1: 嗯，
0: 这款产品呢是我们电台独家定制，就联合大型的厂商，然后经过严格的测试。
1: 对，
0: 这款产品就是它使用起来也特别的方便，加油的时候就加到油箱里面，然后再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了。
1: 嗯，
0: 它可以对大家的这个发动机的这个喷油嘴啊、燃烧室啊、三元催化等等这个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洁。
1: 对，
0: 每套原价168块钱一套两瓶，然后现在给了大家依然是很划算的那个套装，就是4套8瓶399，5套10瓶499块钱，
1: 嗯，
0: 不到50块钱一瓶，很划算的价格，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啊，可以直接回复数字3进行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情页面都会有，然后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额外给大家赠送。
1: 对，燃油车辆在使用了一定的年限之后吧，就是有出现很多问题，可能都是因为发动机的积碳所造成的。
0: 对, 对,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来尝试使用一下铁锤三效，直接在后台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
0: 对，然后很多听众还在问豫章雅集啊，不卖了，已经下掉了，宝宝们你看
1: 还在问呢。
0: 你说我就说上周让大家赶紧抓紧时间买吧，
1: 因为我们跟大家推出的那个豫章雅集的亲子套票，它是仅限在暑期使用的，它有效期就到8月31号。
0: 大家看
1: 你看现在都7月21了，还剩一个多月的时间，
0: 该买的可能也都买了吧。
1: 对，之前
0: 还有一个人家是很便宜的价格，
1: 没错，之前买了的朋友大家就可以就是看看自己的时间然后预约去玩吧，
0: 可以放心使用好不好。
1: 嗯，
0: 已经没有了，不好意思啊宝宝们。
1: 是的，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跟朋友之间有没有发生哪些小事，就是，
1: 嗯，
0: 或者是说家里人吧，或者是说一些身边的这些同事啦或者什么之类的都 OK。
1: 嗯，
0: 你们之间有发生什么事情，有没有伴侣，有没有那种情侣，
1: 啊，
0: 因为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就会觉得说，哎，是不是要跟我分手。
1: 对，就是在你的感知范围内你能感觉到说哪些细节的发生，哪些事儿的发生让你觉得说你跟他的关系开始逐渐变得疏远。
0: 因为其实有一些朋友跟他相处起来你就会觉得说自己真的是掏心掏肺。
1: 我们换一个角度吧，
0: 好，
1: 就是不只说疏远，就是你觉得你们的关系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0: 哦，就可能
1: 也有可能是逐渐变得亲密。
0: 哦 ，OK。
1: 或者说对方好像不只是想跟你做朋友那么简单。
0: 哦，这边是吧？这边有的聊。
1: 有可能有利所图啊，或者什么的啊。
0: 哦，对 对, 对, 对, 对，
1: 也有这种关系吧。
0: 有、
1: 嗯，
0: 因为就是我不是，那我就先说个有利所图的吧。
1: 来吧，
0: 就是因为
1: 图你啥呀？图
0: 我们家，哎，肯定是美貌之余还有一些别的喽。
1: 听说昨天你也是图了一些别人拿跟人家十指紧扣。
0: 他不给我扣零，
1: 没扣啊，
0: 不是因为他。我不知道周凡最近，周凡是不有没有跟你透露过一些他喜欢我的一些信号。 你知道为什么不？嗯，他真的好奇怪耶！我就觉得，哎，听众朋友们，你们昨天听的，你们来评评理啊！
1: 你说说看，
0: 我都觉得说，我都哈到了人吧！我都这，我跟你说，要不是我责任心重，
1: 我要去修经了，今天
0: 要修哈喽，想修下去哈喽。我跟你讲，要不是我责任心比较重，嗯、我早就捂着脸，我就
1: 逃
0: 开
1: 直播间，躲到对面104去啊！
0: 他吓死了，李总好怕。你知道昨天啊，他就一直说好热他坐在我坐的这个位置上
1: 哦哦，
0: 然后他说哎好热好热，我又 get 到错误的信号，我说没事，我再给你调低一点那个温度去，
1: 哦哦，
0: 我以为他只是温度的问题，
1: 结果呢
0: 后来他外套脱了，
1: 他穿了外套来，
0: 哎你说他神包管不带给你得穿了一件外套他可能是有所耳闻，说直播间可能比较冷吧。
1: 哦、对对，可能很冷，对，有可能，有可能。
0: 然后他把外套脱了，你知道脱也就脱了，你知道他说什么不？
1: 嗯，
0: 真要死哦，我这是工伤。
1: 说什么？到底说了什么？
0: 我看有没有听懂。
1: 我们这边如果现在有广告，不就说好？他到底说了什么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他说。
1: 广告富裕的时段，我们是可以这么做的哦。
0: 他就把那个他的外套递给我，
1: 嗯，
0: 他说。你冷不冷？我帮你披上。你说这个死周凡，你说的要死。你说的，
1: 哎，就是两个人突然之间有个人说你冷不冷？要不要我的衣服脱给你穿？这种会略显暧昧吗？我觉得抛开直播间这个场合之外，
0: 然后我说没事没事，你挂的。我说
1: 因为我们直播间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一个诺瓦达的舞台，在这边发生的一切不算数哦，
0: 就是算是表演。
1: 对对对。
0: 然后后来这就是啊，还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嗯、我觉得我跟周凡之间关系可能更近了，不好意思忘记。最后
1: 需要再给你们一些空间吗？
0: 到时候的话，
1: 随份子的事儿啊，太远了。
0: 到时候，
1: 所以就是这样，就是你在跟平时跟人的相处过程当中，会不会发现说，哎，有一些什么事情的发生，有一些他的比如说语言的变化呀、
0: 嗯，
1: 身体姿态的变化，身体动作的变化，
0: 对对对，
1: 发生哪些事儿会让你觉得说，哎，你们的关系好像有在改变？
0: 对对对，
1: 嗯，
0: 是因为昨天不是周凡来做节目嘛，然后他有稍微伤害到我一点，他就说，他说他跟我不熟，
1: 嗯，
0: 然后我说我们不熟，不熟也认识十几年了呀，他说没有啊，
1: 不熟你送人家杨梅，
0: 还要披外套给人家身上。还说 so hot， 然后他那个，然后他说，我说我们只是没有太喝酒而已。他说对对对，我们没吃过几餐饭。我说不对，饭是吃过很多次的，只是说没有喝酒，
1: 就是没有什么记忆点的饭。
0: 对，然后他说对啊，今天他就说那个昨天嘛，他说今天晚上那个王静会过来，我们一起晚上要吃饭，你要不要过来喝酒？我说我又不会喝酒，而且晚上睡真的很早。
1: 但是昨天 OK， 我们昨天大概九点钟就散去回家。
0: 我九点钟就打呼噜了，
1: 太早，你可能睡眠有点太过分充足。
0: 天哪，那个打呼声就没有让周凡听见，不然他说哇好可爱哦，肯定会打呼。
1: 他会把皮蛋身上的衣服拿走吧？我在。
0: 好嘞，好嘞，姐好嘞。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就是那种关系之间的那种亲密感受。
1: 嗯、对，
0: 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觉得说跟哪些身边的人，你们觉得说你跟他发生哪些事情，有哪些痕迹的出现？
1: 嗯，
0: 就是说，哎，我跟他的关系好像有产生一些
1: 变化，就是可能你觉得说是逐渐疏远的关系，也可能是逐渐亲近的关系。
0: 对，
1: 也可能你发现说他好像跟你当朋友的目的没有那么单纯或简单了。
0: 对对对，都可以来给我们讲一下，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没错，
0: 有朋友他说，当我和老公互喊名字的时候，就说明我们吵架了。
1: 哦，互相叫对方的全名。
0: 哦，那如果是不叫全名，一般叫什么？就老公、老婆，
1: 还不是？
0: 叫宝宝、
1: 宝贝、宝宝之类的，我猜吧。
0: 哦，有叫那么亲密哦？
1: 因为我其实有听到，我原本也有怀疑这件事情，
0: 嗯、
1: 但后来我有发现身边的一些情侣相处，他们好像真的可以叫
0: 出口，就叫宝宝吗？
1: 他们真的叫得出口力。
0: 所以你知道，我们北方人就没有办法叫出来，就觉得听起来不好听。
1: 嗯，
0: 宝宝。
1: 你们舌头捋直来，捋直来，重新来一遍。
0: 我们当地人都这么叫，宝宝。
1: 那宝贝可以吗？
0: 宝贝啊，
1: 宝贝。
0: 啊、
1: 感觉可以拿去古董市场或者什么的了。
0: 就是宝贝。
1: 哦，所以北方人的亲密的称呼会是什么？
0: 那谁啊？我也不知道，很少那么亲密的叫。
1: 那谁？如果是我们这样的话，如果你称呼一个人说，你说那个谁？这感觉说感觉关系也不太行，
0: 因为我妈叫我爸就是叫孙云，就是直呼其名这样。
1: 哦哦哦，吓我一跳。
0: 叫宝贝啊，
1: 因为我听到一个孙子打斗，我就说哈，
0: 孙子、欸。 孙云啦，然后就直接叫我爸大
1: 名，哦，叫全
0: 名
1: 哦。
0: 对，这是直接叫我爸全名，然后所以我也不知道。
1: 哎，我爸妈也是叫全名哎，所以是不是上一辈跟现在不一样了？
0: 嗯，我不知道。所以如果是叫宝，
1: 所以快说你们。

0: 表情，周凡说啊，
1: 他昨天啊了什么？你昨天又在这边吓到了人家呀？
0: 是他吓到了我，
1: 他等要在 我这里算工伤，他要来找我。
0: 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跟你朋友或身边人之间的这种感情状态，有没有哪些细节
1: 相处过程
0: 发现让你被你发现说可能这件事情标这种关系发生一些改变，
1: 就至少在你的感知里你觉得说这件事情发生好像它带有一定的标志性。
0: 我们进个宣传，
2: 明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3: 会议、
2: 直播、
3: 上课、
2: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8月27号到中信银行办理英国签证，使馆官方授权，南昌本地陆球文带您体验留学旅游 VIP 签证服务，详询南昌各网点，报名热线0791-8666-0156，官方客服95558，要出国找中信。
5: 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专业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o.1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塞娜，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1: 没错，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你在跟别人的相处过程当中发生哪些事情会让你察觉到说你跟他的关系好像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0: 那些变化可能是向好也有可能是向坏，
1: 可能是更靠近，可能是开始疏远，开始冷漠，开始淡漠。
0: 当然这个关系的变化其实都是正常的，我们要平常心去看待它。但是有的时候你却能精准地捕捉到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他的语言的语气的变化，表情的变化，还是一些这种就是亲密动作的一些变化，
1: 还是真的有什么事情在发生，
0: 对，都可以来给我们讲一讲。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好了。有朋友他说，从朋友慢慢的不再叫我出去喝酒了，住院也没有来看我，我就知道关系已经变淡了。
1: 哦，住院都不去看，如果是彼此曾经是很亲密的朋友的话，
0: 对，不叫出去喝酒，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比较，
1: 就是当他们有一些聚会或约会却不找你了，
0: 对
1: 的那种感觉。
0: 对，但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明显的。
1: 可是会不会是因为说其中有一群人他们真的住得很近，而且他们真的很闲，
0: 而且他们真的很爱喝。就是叫你的时候你曾经表示过说啊挺远的不想去了。
1: 我可能会这样，就是如果我叫，比如说我叫你出来吃饭，然后你现在不是老是说你晚上睡得很早吗？所以通常晚饭他们说要不要叫塞娜，我说不要叫他。
0: 对，
1: 不要叫他，我就会说不用叫，但是这并不代表 对我来说是不代表什么。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你也会觉得说这个好像不代表什么。
0: 对啊，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我来说就还好。那所以你知道每个人那种感受不一样的。可是比如说，
1: 哎，你有过那种吗？就是你明知道他们今天晚上要聚会，可是你是要早睡的，可是其实你心里又有点想去参加这个聚会的。
0: 这个年纪就没有了。略年轻一些的时候，
1: 你就想说怎么还不叫我呀，怎么还不叫我啊，这种感觉。
0: 我不会说怎么还不叫我，就会主动问。
1: 哦，
0: 我也想去。
1: OK。
0: 就是我是这样的人，就是你们在哪吃啊，我也想去叫我咯。然后我就看对方要不要抛出那个橄榄枝。
1: 对，就是聚会当中
0: 好啊好啊，
1: 自己可能变成那个可以来可以不来的人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大家就会觉得，
0: 而且他这种喝酒，就一般情况下，可能他们原来是有一些酒友会固定有聚会的，可是就变成好像是说，哎，那他们就固定聚会，然后我就没有被叫，逐渐我就觉得说，哦，可能就是就越来越淡了吧，大家会这样。
1: 对对对。
0: 还有朋友他说，就不吵架的时候就是叫老公老婆呀。
1: 哦
0: 哦。我这两天嗓子哑，不要发那些信息来啊。
1: 不是，是我们刚刚问人家的，好不好，礼貌一点。
0: 我知道了。他们说怎么回事啊，周凡提供这个话题是不是在暗示娜娜呀。

0: 想约我吃饭，又想披衣服给我，还想跟我牵着手做节目，还好我拒绝了他。传出去，家人们。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1: 嗯，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有朋友说，昨天王晶哥哥在群里秒回我，说明我们的微信好友关系越来越好了。今天原来不是周凡哥哥，哎，心里也有点五味杂陈。为什么就是王晶不受欢迎？
1: 哪五味啊？你给我列出来，我看你怎么个惩罚。
0: 就是
1: 昨天在群里造谣，我还没有在那边追究你的责任。
0: 就是酸苦咸涩，
1: 我猜应该是苦吧。
0: 酸苦咸涩辣，就是难过嘛，就不甜了。他肯定更喜欢那个周凡哥哥了，
1: 哦，
0: 对吧？
1: 那你去找他。
0: 王晶哥哥算什么呀，对不对？
1: 在那边让他给你披衣服啊。
0: 对啊，你说你好冷，他说他会好热。
1: 你送他那个，你送他那个肚脐贴啊。
0: 他就贴啊，没到点儿，那紧讲。
1: 不是，金瑞昨天实际上送了他，是我们日常生活里的一些互动，
0: 就真实的送了他，
1: 好不好？
0: 是不是？我们有一个去往那个。不是让大家去啊，是我们主持人小薇已经去了斯里兰卡，然后就是给大家安排斯里兰卡的这个宝石、矿石。如果是大家有兴趣想要了解一下那个斯里兰卡的蓝宝石、红宝石的话，你就可以去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然后在对话框里面输入宝石这两个字，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会马上进行的溯源活动，给大家安排的去往的是斯里兰卡当地的矿区源头，就是在那个斯里兰卡康提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的矿主，然后他们家一家三代人全部都是在这个。
1: 怎么办？听到这种什么努努家族、什么家族，就觉得说哇，厉害厉害。
0: 对，哎，大家快去看一下，我们应该是新发了一篇推文
1: 哦。
0: 然后那个努努呢，他会说一点点中文，他中文还挺好的。
1: 我来看一下，
0: 因为我看啊，我们那个什么上面，其实我们口播稿上面写了他会一点中文的事儿，我看在哪里啊。咳咳，反正我觉得但是他说的不是特别的多，然后他会说了几句。
1: 哪里发了？
0: 没有发吗？
1: 没有啊，
0: 微信公众号没有发。
1: 没有
0: 哦，不好意思，今天可能会发，因为我看到了测试面。
1: 你说看了草稿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呀，
0: 对不起啊，但是
1: 可能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会发。
0: 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可以那个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宝石两个字，你可以添加一下权益官的微信，然后详细了解一下。
1: 这边确定一下啊，今天十点会发。
0: 哦，十点会发，是不是？
1: 他定时了，
0: 定时了，十点。我不好意思，我们就先看了一部。然后呢，就是那个它里面就有一个努努的视频，就是努努家族目前那个年轻矿主的视频。然后他就会告诉大家他们家有哪些展厅，然后有哪些他自己的私人博物馆，就是他从小到大，还有他们家族的那个，就是比如说可能100年前他们家挖矿挖出来一些非常棒的宝石跟项链什么的。
1: 现在有很多人出去旅行喜欢去逛那种私人博物馆。就那种小小的，
0: 因为私人博物馆
1: 有一个很确定主题的，
0: 它一定是有时间沉淀的
1: 嘛，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哦，这个很酷。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你不能亲自去到斯里兰卡的话，也可以跟着我们小薇的镜头一起去到斯里兰卡看看，
1: 带你一起去。
0: 对，然后目前又给大家安排就是各种各样不同的宝石哈，而且呢，就是我们小薇也这次会走进努努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然后这个矿主他在当地拥有超级大规模的裸石，还有成品石的展厅，
1: 对。
0: 还配备专业的这种宝石鉴定实验室以及雕刻工坊，他旗下所有的员工，就是每一位员工全部都是从业10年以上的拥有 GIA 专业宝石证书的这个学家。他就反正实力很强吧。因为这个矿主他们本身不对外洽谈合作的，他们只对接那个全球非常顶尖的珠宝商。
1: 是的。
0: 门槛是比较高，但是这一次呢，我们电台还是就是反正团队前前后后吧，一直在费心，一直在跟他们沟通，反正达成了这次合作吧。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了解一下，目前有个定金膨胀的活动，
1: 对，
0: 就是付10块钱的定金可以膨胀50倍，你下单的时候直接抵扣500块钱，
1: 10块变500，
0: 对，就算是你最后没有下单，你觉得我没有挑中喜欢的石头，那么这100块钱的定金，我是说宝石，这10块钱的定金也会原路返回，
1: 对对对，
0: 没有任何的捆绑销售、啊，
1: 比那个我们在什么。购物界面上点一下膨胀，
0: 对啊对啊，
1: 哦，给你膨胀个
0: 是
1: 3块钱
0: 啊，不好意思不退呀这个。而且这种就是你到那种矿主家里面，就是矿场本身去的话，它非常划算，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的裸石，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啊，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宝石两个字，有问题问一下那个权益官啊。
1: 他们哪天直播啊？下个礼拜是不是？
0: 不是下礼拜，我们23号有一个连线，
1: 哦，
0: 应该连线当天。
1: OK，
0: 小薇应该已经到了。
1: 反正大家可以先回复"保持"这两个字进群吧。
0: 我不知道他今天是不是应该已经差不多要出发了吧，因为可能要转机。
1: 反正因为他会不断的在群里面。

0: 直播照片啊、视频啊，我给大家直播，所以大家可以先进群，然后如果你对这个宝石有兴趣的话。
1: 对，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宝石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没错没错。
1: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你跟朋友或身边人之间的细节，一些细节变化，可能就是有预示着你们之间的关系有发生变化，
0: 代表说你们的关系好像逐渐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变得
1: 更
0: 好，更亲密，
1: 更远了，更
0: 疏远，
1: 都等等，都可以来说一说。有朋友他说，我们有一群人，一部分慢慢就不在群里面参与我们聊天了，他们也独自出去聚会，也不叫我们啊，慢慢的就感觉关系淡了呗。
0: 他们应该会建其他的群，
1: 他们应该就是有，
0: 如果是超过三四个人以上的话，
1: 就是、
0: 可能就有建一些其他的小群。
1: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样 OK，
0: 我也觉得 OK，
1: 就是我可能接受，就是我非常
0: 可以接受。因为现在大家也偶尔在，比如说在一个大群当中，就会调侃说：“哎，你们你是不是发错了？应该发小群吧？”
1: 对对之类的。
0: 对
1: 对。
0: 但其实很多时候讲这些话，并没有内心当中有什么，比如说带着醋意或者阴阳啊
1: 什么
0: 的，
1: 对，
0: 就想说你是不是真的发错了？
1: 因为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我特别可以接受，就是我认识的朋友们，他们就在有一些别的聚会，
0: 嗯、
1: 而且你也不要忌讳这件事情
0: 啊、哦。
1: 所以我就经常能够感受到，我觉得挺好的。我其实很享受这个过程。
0: 有一些人会因为一种状况觉得说就是心里不舒服，
1: 嗯，
0: 就是说他们两个人可能是通过你介绍认识的，然后他们逐渐脱离你去单独活动。
1: 我 OK 耶，
0: 但却没有告诉过你。
1: 我 OK。
0: 可是如果是不是主动告诉你，是被你自己发现的，你不会心里怪怪的吗？
1: 我不会啊，我就会说，哎，你们出去吃饭了。我只是会
0: 有、啊、你会直接跟人家讲哦。
1: 对啊，
0: 他没有告诉你，就是代表不想让你知道啊。
1: 不是，不一定，
0: 有一些是不想的。
1: 我觉得不想的人就不会在我的周遭出现，就是这种人的话就已经被筛选掉了、
0: 哦、
1: 因为我非常可以接受，比如说就是我也不是，比如说咱，比如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周凡介绍咱们俩认识的、
0: 哦、
1: 然后咱们俩就出去吃饭去了，但是其实也不是要瞒着周凡，而是说没有这个机缘会什么告诉他这样子、
0: 哦、
1: 那可能你第一次就没告诉，然后那个你第二次可能就告诉了，或者第一次告诉、
0: 嗯、
1: 第二次又没告诉，我觉得这种就是很正常。对于我来说，如果我是周凡、
0: 哦、
1: 我就觉得我很可以接受这件事情。
0: OK，
1: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那种细微的朋友们之间的变化，
0: 对相处状态的相处的状态之下，你有觉得说因为发生哪些事儿，对方说了什么话，有哪些行为会让你觉得说，哎，我们的关系是不是有一些改变呢？
1: 没错，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然后来跟大家讲一个我们去往那个呼伦贝尔旅行的线路啊，去往那个内蒙古草原双飞纯玩七日游的行程，这是我们江西独立成团的啊，全程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出发，给大家安排的酒店呢也是有升级一个晚上的那个草原特色蒙古包，
0: 对，
1: 就非常的酷。你内蒙古，你推开窗户就是非常门吧，我想是推开门。我想想，蒙古包
0: 窗户也可以，蒙古包有窗户吗？
1: 蒙古包好像有窗户
0: 哦。
1: 行，都能推开啊，家人们。就可以那个看到一望无际的草原，比如说你在傍晚你躺着就可以看落日晚霞，非常的漂亮。而且也给大家安排了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宫廷烤全羊啊，这个还有内蒙古的蒙古族的特色美食啊，内蒙古的私房宴啊。因为呼伦贝尔草原其实它临近我们国家东北部地区嘛，所以呢就它还有一些东北菜，
0: 跟东北比较接近、
1: 哎、铁锅炖是吧，东北饺子全部都有，所以大家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不用去做一些什么往返的机票的准备，酒店入住了是吧、
0: 嗯、
1: 现在全部给大家安排七月底八月初八月中旬仅需5080块钱每个人，包含往返的机票，以上说到内容全部都有啊。提前报名的话可以锁定黄金席位，这是双飞的这个行程，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不要错过啊。
0: 是的，
1: 两人同行可以再减免100块钱，除了这个团之外，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都会有啊。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这个微信号也是也能加微信，反正就是大家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吧。就是去往这个呼伦贝尔旅行线路。
0: 没错没错，他们说主持人说到烤全羊，明显咽了口水。我们这边提到所有跟食物有关的东西，他都会咽口水。
1: 不是，我咽口水还有个很重要原因，我这不嗓子一直没好吗？对，还多少有点疼。
0: 已经过了好多天了呀，你那个什么喉痹通有没有在吃啊？
1: 我就停了。
0: 哦、
1: 我就没吃了，因为我吃有一点拉肚子、
0: 哦、
1: 就是它太凉了，可能就那个药该怎么办嘞？
0: 你这个人身上真的毛病蛮多的、
1: 哦、就是，但是周凡爱的不行啊。
0: 现在市面的舆论是这样，是不是？
1: 是是是。哎，以后不会周凡再也不来给我们做节目了吗？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那种身边的朋友们，
0: 对
1: 大家相处的过程当中，你有发现哪些细节？这些细节就让你感觉到，让你察觉到你们的关系可能马上就不太一样了。
0: 对，就发生了哪些事儿呢？你觉得说我们的关系好像在变化？

0: 变得更亲近了，变得疏远了，变冷淡了
1: 等等
0: 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对，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0: 嗯，
1: 就是有一些朋友你对他真的是掏心掏肺
0: 啊，
1: 然后你就会发现，
0: 哎，哪一种叫做掏心掏肺啊？就是你会把自己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跟他讲，心里的想法呀。
1: 对，我觉得可能大部分吧，然后可能还会就是有很多的就是关心和关怀
0: 哦，
1: 比如说有什么看到什么好很好的东西就会想着对方啊，就觉得说哎，这个如果他也要拥有的话我就会很开心就买给他。
0: 我就会觉得说如果你跟一个人相处的一些固定的状态就是规律性被打破，
1: 嗯，
0: 好像就是隐约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1: 什么叫规律性被打破？
0: 就比如说你们会有固定通电话的时间
1: 哦，
0: 然后如果突然发哎，好像怎么今天好像到了该有的点，然后电话就没有响过
1: 哦。嗯，我没有哎，
0: 而且就是
1: 电话
0: 有一种情况，就是连你也不会说主动要打给他的情况
1: 哦，好像没有。我打电话真的很少，很少打电话聊天，
0: 好，
1: 有一些别的啦，等一下给大家讲进宣传。
2: 新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
1: 88206222，
0: 没错没错。
1: 然后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最近有看一些新闻啊，就是有一些那种这种什么装修跑路吧，反正就是很多有18户的那个业主钱款受损，然后有人十几万只刷了墙，
0: 对，
1: 还有人交钱之后工地都没动工，然后商家收款他第二天就失联了，大家有看到没？去年南昌预付消费，就是预付款啊，消费有4000多起，很多都是装修跑路的。然后这一次创意装饰呢有推出叫做先装后付的模式
0: 哦，
1: 就先装修后付钱，这解决了这个装修的痛点。先装后付就是施工阶段啊，验收阶段性验收，比如说水电瓦工每到工序合格之后呢付款
0: 哦，就是按照规则来。
1: 对，施工不合格免费返工，然后商家也拿不到这样的款项，不像是传统的这个装修提前收他个

0: 呢有推出叫做先装后付的模式，
1: 哦，
0: 就先装修后付钱，这解决了这个装修的痛点。先装后付就是施工阶段啊，验收阶段性验收，比如说水电瓦工，每到工序合格之后呢，付款。
1: 哦，施工就是按照规则来。
0: 对，施工不合格，免费返工，然后商家也拿不到这样的款项，不像是传统的这个装修提前收他个。

0: 哎，我们的关系是不是要发生改变了？
1: 对，有朋友他说我没有那么快感受到疏离，而是突然有一天就会觉得说，哎，我们是不是很久没有联系了？然后当下就会说赶快联系跟邀约，但是多几次就会觉得有点疲惫了，就会一边可惜悲伤，一边就会觉得嗯，那就这样
0: 吧。可是你自己反过来想，因为你对于这个东西的察觉没有那么敏感，嗯，是不是对方已经在你之前察觉到了？
1: 但是问题
0: 就他是想说，哎，我们好久没联络了，是因为对方没有联络你，然后你也没有联络对方。
1: 对，
0: 是不
1: 是？但
0: 是
1: 问题是他有觉得说后面好像就是他主要作为联络的，
0: 就是觉得那个习惯的规则被打破了嘛。
1: 嗯，哎，咱也不知道，啊，
0: 但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哦，人跟人的相处当中一定是有一个人更主动联络对方的，
1: 就有一些人会更多一点嘛。
0: 对，就是这个角色可能就是你在的那个角色。
1: 是的是的，嗯。还有朋友说以前学生时代读书很要好的朋友啊，慢慢的不联系之后呢就没什么共同话题了，长大之后偶遇到约了一个时间见面，一点小举动就会发现对方变得越来越陌生了。
0: 那就是圈子，
1: 就是，
0: 彼此生活圈子的改变，
1: 多年不见的朋友有发生改变，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
0: 这种就是现在大家会说一个词，就是老友。
1: 对，
0: 他老不代表是你现在的好朋友，但他是你的一个老朋友。
1: 是是是，嗯，但是有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可惜嘛，就是，哦，原来学生时代我们之间是无话不谈的，怎么现在就感觉好像说什么都有点别别扭扭的。
0: 嗯，
1: 可是不光是对方改变了，我们自己也改变了，
0: 是的是的。
1: 然后还有朋友该好了，该现在这个点了，很多人就开始问我说，塞纳你给杜琪贴给周凡了吗？王晶给了。你说王晶这个人，
0: 因为我抢在他之前，
1: 他就显摆，哎，就哎我跟周凡关系比较好吧，可能是
0: 周凡先找我显摆的。他说塞纳说要送我杜琪贴礼，他说了礼。
1: 对，因为我就觉得
0: 我说送杜琪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说我也送。
1: 因为我是很难得看到有齿痕的人，就舌头上，就因为
0: 你说真实世界里看到有就是在口不搞笑出现的那个样子。
1: 对对对，然后还有朋友说贴了几天肚脐贴，我感觉每天都好饿力，怎么办？我特地查了一下，据说好像是脾胃在排湿，
0: 哦，
1: 就会觉得有点饥饿感。
0: 哦，
1: 这样子啊。
0: 会好饿哟。
1: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我贴了一段时间肚脐贴，我这段时间感觉睡眠有变好，我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真实它在有效。
0: 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反应都会有。
1: 认真的我跟你说，前段时间还有一个听众跟我们早啊，就昨天吧，昨天前天有一个听众跟我们说，嗯，啊不是前天，前上周那就他说他拉屎变好，
0: 哦，
1: 就排便有变得更
0: okay，
1: 就是每一个人可能这种
0: 人体的湿气嘛，其实你又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其实现在大家比较常说的就是，哎，你这个人好像湿气蛮重
1: 的，
0: 哦，
1: 是的，是的，就是你的身体其实是会发生一些小小的变化，哦，
0: 头发油也说人家湿气重，
1: 对对对，好
0: 像皮肤油也说人家湿气重，
1: 因为湿气重它的表现好像是非常就不太一样，每一个人，
0: 对对对，
1: 你比如说虽然你看不见摸不着那个湿气，但是你比如早上起床你四肢比较沉重，哎，舌头上有齿痕，对吧，
0: 嗯，
1: 你浑身没劲儿，容易出汗，明明很瘦肚子却鼓鼓的，怎么减肥都没有用，很可能就是体内湿气比较多导致的。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一款也是我们去年一直跟大家推荐的升级版的土家一号浮尸草本丸肚脐贴。
0: 是的，
1: 它是由土家族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朱国豪老先生主导研发的，
0: 嗯，
1: 然后他本人在贵州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跟作用，
0: 就是，药类的方面，啊，
1: 对。然后所以这款这个草本丸的话，它的那个配料啊，艾绒、花椒、生姜、桂圆、陈皮、白芷、肉桂，就是它是可以
0: 有，它真的是纯草本了哟，这样听起来
1: 纯草本。
0: 对，
1: 它有温中散寒、祛湿，还有像这个健脾养胃等等这些功效的，
0: 嗯，
1: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肚脐贴这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大家点击购买就可以了。目前的价格可便宜了，199块钱到手十盒，一盒30粒加30贴，一共300贴，平均一贴才几毛钱。
0: 我真大气，我昨天给他2盒。
1: 太多了吧，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有一点样品，但是样品不是很多，到时候我可以语音盒给你，然后你就给他2盒。
0: 我给他2盒。
1: 然后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就从建议大家是从初伏到末伏，就是三伏天的那个伏，啊，
0: 现在已经入伏了，
1: 已经入伏了，所以大家可以贴一贴，你一年的湿气，你身体当中就夏天的湿气就会把它排好，好吧，
0: 嗯，
1: 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嗯，输入肚脐贴3个字。
0: 有听众可以打错，可能打错字，他说所以呢这个肚子有没有可以跟我拼一拼单的呀？
1: 这个肚子不拼单，不好意思，啊，
0: 大家直接回复肚脐贴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啊。
1: 有朋友他说在我身上发生过5次以上这种情况，就是那种会有那种聊得很好的，包括但不咸鱼互有好感的人，突然有一天就冷下去了，然后一问就是找到了对象，我发现我真的很容易给别人带来桃花运。
0: 所以你们是原本是相亲认识的吗？
1: 就是他也有一些那种暧昧的情绪或者什么之类的吧。
0: 哦，
1: 有一些听众开始污蔑我们的同事， 哎，庆元，我看了这么多年，样子不怎么变，他是不是吃了一些唐僧肉啊？
0: 请问一下，哪边可以吃到一些唐僧肉？我们这边先想知道一下。